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哟，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2: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1: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2: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1: 嘿，真棒，
2: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早安音乐秀，
5: 早安音乐很深。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收到了毕飞的投稿。小学六年级放学的路上，我听到了一首《海阔天空》，便疯狂地迷恋上了 Beyond。 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三人团队了，我用零花钱买了他们的专辑，开始深入地了解 Beyond 这支乐队。他们是一支华语殿堂级的乐队，1983年出道，到1993年乐队灵魂人物家居陨落，短短十年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我时常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赐予了他无限光辉的人生，却又匆匆地把他带走呢？一个如此高尚的人，生命的旅途却又是如此短暂呢？一路听到大，接触的事物多了，便知道了 Armani 的创作背景和意义。慢慢我听懂了更多的歌词，有了共鸣，就越发喜欢这些歌曲，也越发欣赏家居的才华。寒来暑往，走走停停，思绪万千，每个时间段我对各种音乐的爱好都有所不同，但对 Beyond 的喜爱却始终如一。如果说目前为止我的人生有什么大的遗憾，那大概就是不能够看一场 Beyond 的演唱会吧。我相信那些歌迷是真的爱你。感谢小美的分享。如果问华语乐坛最好的乐队是哪一支，1000个人会有1000种答案，但如果问传唱度最高的乐队是哪一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的答案都会是 Beyond 的。是的，无论是生在哪个年代的人，都可以随口哼出几句 Beyond 的歌曲。而且作为一支香港乐队，它的影响力覆盖了整个华人世界，尤其在 KTV 当中，有不计其数的人用蹩脚的广东话去唱着他们的作品。作为一支解散多年的乐队，仍然会有如此高的热度，放眼华语乐坛的历史是绝无仅有的。像情人

而在第二段副歌部分时，本以为还是全场观众和歌手一起演唱，结果一个熟悉而又独特的男声窜进众人耳中，主持人王祖蓝四处寻找着歌声的源头。此时此刻，那个让人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人 Beyond 主唱黄家驹出现在眼前。

第一次大型演唱会，当黄家强唱到“哪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这一句时，只唱出了“哪怕”两字，就泣不成声。他说：“我很怀念他在演唱会的那种风采，而你知道，他出事是真的跌倒，所以我唱的那句真的唱不下去了。”但是时过三十年，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人都因为这首《海阔天空》而串联在一起。正如同歌中所说，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所以家驹从未离开，《海阔天空》也一直还在。

0: 也专门在社交媒体当中分享了黄家世荣也是卡着零点发文说家驹生日快乐、所以借由今天的这样的一期互动话题来怀念那些可能再也没有办法站上舞台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但是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这些歌手。
1: 嗯，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小左也应该有所呈现、是吧啊？
0: 点小左呢
1: 啊，
0: 点到了，
1: 点你呢。
2: 舞台光影更迭，总有一些身影凭借着亮眼表现圈粉无数，暂别舞台之后也一直让观众心心念念，如今越来越多的艺人选择重返舞台，再度点燃现场的氛围。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互动话题，你最想看到谁重返舞台？是唱功出众的实力唱将，魅力十足的舞者，还是舞台表现力拉满的表演者呢？把你期待的名字打在评论区，顺便说说喜欢他的理由，一块看看谁是大家心中最期盼重逢舞台的人吧。
0: 在七点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小耳朵们已经在等一下啊，我们先探讨一下、把这个界定的框架先框好一些，比如说已经离开了的、那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再出现的，是不是还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
1: 但是啊，我觉得天火这个话也对，因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你最想看到谁重回舞台，那谁能管得着他自己想呢？
0: 那我们就不管这个可能性了、
1: 对，
0: 就看大家心里想。
1: 所以你看他就说 Beyond 嘛，刚才听到了 Beyond 也在想05年工体，当时 Beyond 告别大家都哭得一塌糊涂，太难受了、对吧。
0: 也借由今天的声音星球来共同的做一段回忆啊，也让大家即使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好像在耳朵里面哎听到这样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已经重回舞台再给我们带来表演了。还有包括今天很多的小耳朵们过来跟我们提了很多自己特别期望的可以重回舞台的
1: 自己的偶像歌手。我觉得这些人还是有戏对吧、
0: 比如说 Vicky 关关这个我觉得有戏啊，无印良品啊，虽然后来两个人发展都各有成绩，
1: 对，
0: 但是还是觉得两个人合体时的声线真的太赞了。
1: 对，他们俩是第一次让我觉得两个人声音就是这么的相似，但是又这么的这个独立又清晰，同时还这么温暖哈。当然还有一些的其他的朋友呢，我觉得。

0: 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

0: 一下小左那两首歌了吧？
1: 哦，你下午已经完成周四的 DJ 剑歌伴奏的 PK 了吧？哦，
0: 那不行，那我也太
1: 作弊了，
0: 太不要脸了。
1: PD 还做不到这种程度啊！
0: 来，我们看一下这首歌曲呢，是由宝石老舅来包揽的词曲创作，一般来说他都是这样的啊。
1: 是的，
0: 同时呢，这个
1: 也邀请了一些国界的音乐人来联手编曲。
0: 最关键，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点突破自己的这种舒适区吧 ，City Pop 这种曲风，当然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做，但是做好其实挺不容易的。很多人只是学了个形儿，没有什么神啊。
1: 但是我觉得，哎，他这次呢，你看，既可以给《凤凰传奇》写类似于像《山河图》那样的气势恢宏的，但也可以写这种投篮过后的少年拉起衣角擦汗的瞬间，夜宵摊上霓虹灯在雨地里晕开的光圈，副驾上被风吹乱却不去在意的短发，便利店门口两个人分享一只融化开的雪糕，还有傍晚的天台上，
0: 最后这么两句怎么不押韵啊？
1: 白 T 恤在晚风当中轻轻。

0: 那是跟曹哥合唱的
1: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部古代的美丽的史诗，好吧？
0: 那是，这是两部，好吧？
1: 卓文萱还有什么歌啊？
0: 《爱的城堡》啊，我飞越
1: 啊，前两天好像还放过一次，对，
0: 对啊，还有包括像《永不消失的彩虹》啊，《甜甜圈》啊，《幸福氧气》啊等等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对，就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那最近呢，他应该是又办了一场跟歌迷的见面会，
1: 那看来人家也出来了嘛。
0: 但就是没有大范围的嘛，对，大概四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呢，先试水性的，就类似于办了这么一场。
1: 能明白，就是刚出来，你也不要把自己拉得太满。
0: 对，
1: 我们说到一个反面例，就是黄国伦，当时一上来就办鸟巢演唱会，直接亏掉了一套房，是吧？
0: 这才真的是完成梦想啊！
1: 对对对，
0: 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最后一天的时候，十块钱到处甩卖啊！
0: 大家说十块钱进鸟巢挺合适的。
1: 对对对，大家说
0: 感受一下。
1: 我们也不是为听他唱歌了，我想转一转进去，
0: 参观一下鸟巢，看看鸟巢演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哎，但你看四月份的时候，他专门出来。

0: 你知道小耳朵怎么评价吗？
1: 嗯，
0: 这首歌好听是好听，听着有点气血不足。
1: 那个年代的时候啊，这歌好像都是这样的风格的啊。
0: 对。
1: 但是呢，你看成功也用这种歌唤醒了跟我一样的90后左右的这些朋友的记忆。泪落心田说：“哎呀，你们年纪小的没有看过卓文萱演的《公主小妹》啊。”
0: 那我这年纪老的也没看呀、
1: 啊。《公主小妹》其实当时我觉得还真的挺、
0: 哎、我有印象哎。《
1: 公主小妹》是张韶涵主演的。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呢，因为这个卓文萱在里面其实是演了一个叫龚茉莉的角色。
0: 嗯。
1: 龚氏集团的千金小姐
0: 哦，龚氏、集团
1: 对，因为从小出生在富裕家庭，所以千金小姐的娇气派头十足，所以每次只要一提到千金小姐，可能

0: 皮肤维稳呢，黑绷带用起了。中在618大促的时候，给大家把黑绷带的福利也打到最低了。
1: 对，
0: 今天的黑绷带的价格不要1000多，不要2000多，只要520。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这批货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肯定没有专柜的价格新鲜，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在专柜肯定找不到的。
1: 对，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呢，官网的1瓶5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而今天呢，零七千当清仓简陋，各位来到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520元哈。
0: 你没有发现就是你熬完夜之后，第二天你脸都垮了很多，人就觉得熬夜好像感觉就老了3-4岁的感觉。
1: 之前每次说熬一个月的夜，这次得熬1个半月，得垮成什么样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皮肤的毛孔也会变得粗大一些了。那大家用黑绷带呢，它不是那种厚重难推的膏体，就很多男生不愿意抹面霜，晚上睡觉就会觉得说腻乎乎的不舒服啊。它是一种绵密的乳霜质地，非常丝滑，好推开，上脸轻轻拍两下就有一种被肌肤吃进去的感觉。
1: 是的啊，而且呢这个确实很透亮，而且想到接下来1个半月马上要熬大夜啊，所以呢我打算准备给自己多整2瓶。我问一下，这个比如说熬夜之后立刻睡觉，它其实睡觉之前敷也没问题，
0: 它就
1: 是
0: 你
1: 是
0: 它就是要这个时间段，就你睡着了它就开始工作了，持续的在你的脸上啊帮你把这些，当然能不熬尽量不熬嘛，但是你刚到咱们到这个年龄了，但你就想要说维稳住肌肤的一个状态，就抗老修护的话，你睡着了它就开始在你的基底当中给你悄悄的去滋养了。
1: 是的，
0: 就把你这种皮肤的状态给你回回来。所以为什么叫绷带呢？一早上起来之后你发现好像有绷带把你的脸往起提了一下啊，就不像以前你熬完夜以后感觉那么的松垮了。
1: 太好了，所以各位赶快来到北京乐广播或者是早上大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今天到手只要520元啊，赶快回复一下面霜或者黑绷带来下单抢购吧。
0: 今天啊跟大家聊到你最希望谁重回舞台，我想来想去啊，就思来想去找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还是应该鼓励一下现在还在舞台当中为我们继续献唱的这些歌手们。
1: 你这抓

0: 尴尬笑着走。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登上白石山，在林海间呼吸浓密富氧，穿梭百里峡，发现盛夏时节的清凉秘藏，走进呼呼水，寻找深山幽谷中的飞旋瀑布，漫步漫山花溪谷，守候欢乐的夏日时光，徒步丈石岩，打卡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露营周公山，留住山间晚风独有的清凉，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行，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10位，周杰伦、杨瑞代，我要夏天。第9位，庾澄庆、张信哲，爱转动。

0: 始了。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很久没有来家族群来晒各种美图的，来晒各种好心情的，晒新闻的 Seven Eleven 每天如约而至啊，表扬表扬。还有呢，很久没有发红包，这个是重点是吗？对，来我们的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还有我们的倾听聊天室来给我点赞哈，这样的话就完美了。好了，刚刚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的歌曲，接下来要一起继续攀升了，第九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爱转动，庾澄庆作曲并演唱，同时还叫来了阿哲一起唱。阿哲和庾澄庆两个看起来完全不搭的人在一起合作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想庾澄庆唱歌肯定又得玩他的这个 play music 是吧，音乐顽童，而人家张信哲是那样优雅的情歌王子，转动起来什么感觉？庾澄庆，张信哲。

0: 庾澄庆、张信哲的《爱转动》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
1: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

0: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

周杰伦。你可以听听他的早期作品，还不是那种吐字非常不清晰的演唱，那种演唱方式也是对自己的包装吧。其实原本他并不是这个样子，周杰伦绝对是一个才子。除了和温岚合唱这首歌曲之外，还有就是那首和费玉清合作的《千里之外》了。真的，他可以和任何他喜欢的人合作，可以写出任何和他喜欢的人相合作相得益彰的作品。2005年他在写《发如雪》的时候呢，就想过要跟费玉清合作，因为呢，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要形成那种创造中国风合唱反差的效果。其实呢，如果说周董周杰伦和温岚合唱这首《屋顶》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巨大的反差，因为那会儿周杰伦还没有嘻哈，没有吐字不清哈。但是到这一会儿，周杰伦已经给自己定位到那种吐字不清的含混演唱方式，再和费玉清合作，真的反差太大了。所以在筹备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通过别人牵线，终于找到费玉清和他合作。没想到费玉清很喜欢这首歌，在进录音室之前就已经练熟了。进到录音室呢，再经周杰伦这么一点拨 A， 两个人录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后来由于费玉清很喜欢这首歌曲，也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自己的一张专辑当中，就是还有一个独唱版本，和刚刚那首歌曲呢很像哈，有好几个版本。如果你喜欢，可以很任性的把这首歌曲也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好了，找找这首歌曲在哪儿？哦，在这里，《千里之外》，周董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唱。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好啦，接下来登场的该是王菲了。王菲的造型很像安妮宝贝笔下的人物，仿若置身在尘世外。那时候王菲呢还很年轻，却有非常独特的情

很多很棒的音乐作品都是在旅途当中创作出来的，或者说很多的音乐作品折射的都是人生旅途，比如说这首《乘客》，比如说朴树的《平凡之路》，还有苏打绿的《飞鱼》，都是在旅途当中创作的。那描述旅途的还有这一首《分开旅行》。一对情侣由于旅行意见不同，一个想飞往洛杉矶，一个想飞往巴黎，最后决定分开旅行，各自飞向自己想去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旋律很轻快，歌词点出了爱情当中的症结，那就是靠在一起如果是同床异梦，那么相隔千里也未必就是分离。最让人心悸的其实不是去哪里旅行，而是想挣脱彼此的念头，这个念头还是挺可怕的。好了，这首歌曲可圈可点，是翻唱加拿大摇滚歌手 David 的这首 Black Black Heart。 那奶茶刘若英特别请来了当时同公司的黄立行负责 rap 男生的说唱部分，戴琳呢负责前奏当中的 open rock 部分。虽然歌曲的风格迥异，但是却特别的耐听，三个人合作各司其职，分开

两个人相处真的是好多的奥妙。有的人明明分开，想方设法都要在一起；有的人天天在一起，却又想方设法的想分开。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呀，明天这个时段继续哦。好了，接下来回到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音乐情绪不太一样了，继续守候吧。汽车

0: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060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0606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个叫做 JPM 的组合，大家听说过吗？有廖俊杰，就是小杰啊，还有邱胜翊，就是王子，还有邱义成，毛弟，在2011年组成的。2012年呢，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365》，获得了2012年的劲爆颁奖礼的这个最佳唱作唱跳组合大奖，也凭借《365天》呢，获得了最佳歌曲奖哈。刚刚听到的就是这一首获奖歌曲。现在这个组合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这么多年前的事情了。嗯，很多组合。

0: 给我点赞。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首先呢，喜欢音乐的朋友听过来，6月14号享誉国际的法国流浪者三重奏将登台北京音乐厅，乐见古典系列带来成立4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默契交织演绎拉赫玛尼诺夫悲歌三重奏、肖松G小调钢琴三重奏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钢琴三重奏。从俄式浪漫挽歌到巴黎黄金年代的传奇，再到黑暗锐利的死亡之舞，邀你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室内乐的盛宴啊！如果想去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我们给你特别好的护肤品啊，就是今天带来的 SK2 的神仙水。今天要带来国际大牌啊，很多女生看到都会心动的明星同款 SK2 神仙水。不管是追求精致的女生，还是经常熬夜的加班族啊，都一定要试试这款神仙水，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会变得细腻透亮，素颜出门都自带好气场。赶上生日纪念日啊，送人或者自己用都非常的合适。大牌套装颜值还高，拿出去绝对有面啊！官网230毫升，你去看看神仙水，平时要1700哦。但是我们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499，不到500块钱。现在下单呢，再送你5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哇，跨境之彩，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神仙水去抢。另外呢，618的这个年终狂欢啊，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乐广播，回复神仙水，添加这个客服微信啊，还可以检索特权的啊，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

魅力转型哈 ，F1 何以成为它无可替代的硬核竞争力？它集顶尖科技、300公里时速的极速美学，还有毫秒间的策略博弈，以及车手间勇气和心态的极致对抗于一身。这种高度专业、高视觉张力、高故事性的混合特质，让 F1 既能满足核心车迷的技术探讨，又能成为大众提供丰富的观赏和谈资。尤其当周冠宇作为主场车手创造历史，更赋予赛事强烈的情感共鸣，使其天然具备了成为流行社交货币的潜力。第三就是星光的分层赋能，精准地穿透了多元圈层。明星的参与呢，并非简单的集体亮相，而是以不同的角度定位、不同的角色定位，实现了对多元人群的精准触达。以林志颖、韩东君为代表的资深车迷型的车人啊，车迷型的艺人，以及专业的视角的解读赛事，有效降低了普通关注的认知门槛，增加了赛事的幸福力哈。而以刘禹锡还有于适等等新生代顶流为代表的潮流偶像，则凭借他们强大的粉丝号召力，成功的将大量年轻群体和女性观众带入赛车的世界里面，显著的拓展了受众的年龄和性别的边界啊。至于周董、周杰伦啊这些顶级艺人啊，唤醒了更广泛的人群对于赛车文化的情感记忆，更实现了深层次的大众情感勾连。所以我们再来看，从赛事到嘉年华。

0: 妙的人际，忠于自我的心声，简单的编曲搭配慵懒沙哑的声线，用自嘲和通透道破生活的疲惫。这首歌呢，不只是流行金曲，更是写给每一个渴望自由不愿将就的灵魂。让我们也在旋律当中暂别浮躁，找回坦荡和自信，还有自在。我就是我，不用管别人。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好听的王力宏《公转自转》。
1: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活力音乐。

0: 成员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好了，接下来两首经典联播，王菲我爱你，还有郑中基答应不爱你，到底是爱呀还是不爱呀？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跑。

0: 这里是好听，不要忽略掉哟。
1: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

0: 的盒防护，而且145毫米的加长镜腿也会让您在佩戴的时候感觉，哎呦，显得脸确实是非常非常小。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迪奥赫的墨镜呢，一款是 CD 发箍墨镜，一款是 STF 的方形常规款，下单都配礼袋、礼盒、说明书和镜盒、镜布，都是香港直邮的免税版，市场价2000块钱价，今天北广价只需要699，还有一个618的专属福利。
1: 嗯，就是下单额外给您加赠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啊！
0: 哎，这个是只有618才有的啊！
1: 是，
0: 如果您喜欢迪奥他们家的墨镜的话，一定要抓紧下手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上墨镜的墨字618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来，第三款，我们做好了面部的防晒，做好了眼睛的防晒之后呢，我们确实应该。

0: 精纯的三件套。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上纯字，就是纯洁的纯啊，618纯，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我们的618的防晒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呢，链接都是限时的，所以说如果您听到了觉得价格不错，赶紧去买，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618白或者618纯，
1: 还有618墨，
0: 哎，这个三款的链接您就都能看到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为什么要点你的名字呢？我们的开场曲就是你点播的歌曲，这个歌的名字就叫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好像是对杰克堂的这个

的听听 FM 直播间就已经点播了这首歌。那么不用等，就现在。这也是要告诉大家，当你问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的时候，如果这件事你能自己决定，就是现在。当然如果这件事你不能自己决定，就比如说要交给杰克堂来把这个歌快递出来点播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只好延迟满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延迟满足是一种能力，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尤其是在音乐加快堂，我们是一档及时点播延迟满足的点歌节目，欢迎大家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可以，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我们可以聊天听歌。到底

0: 迪克牛仔，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是来自我是刘文正的点播。终于等到你，好像应该是下一首歌是吧？他说，糖糖，在你方便的时候什么时间都可以，能不能播一首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当年我个人很喜欢的最硬的摇滚，谢谢。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的版本，我现在才发现其实它是有一个指定的版本的啊，没关系没关系，之后我们可以再等一次，然后再来一次。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节奏，换一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想把这个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后面接一首比较温柔的，可能在很多 emo 的晚上都会去选择聆听的一首歌，梁静茹夜夜夜夜。这到底是谁点播的我有点不记得了，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1: 这一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
0: 之所以选择这个版本，这也是杰克堂最初听的版本，最开始听的不是小哥齐秦的版本，而是这个版本。

去抑制他的脚步，我们只会，我们可以去做些什么，可以去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了，得先让自己活下去的前提啊。时代的更迭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难免唏嘘，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或者说某一个符号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好的内容的继续的传播。我们的人生一天一天的过，生活当中的那些点

基本上看到大家的心愿都会能满足的应满足尽满足。三姆说合唱一下吧，最后才想起来一起合唱最后的这个外婆的歌谣听哦哦，天黑黑，来自孙燕姿。看到了 Percy Patty 说想点五月天阿信和周深合唱的如烟，之前就已经收到这个点播了，然后呢杰克堂也找了很多的地方想要把它下载下来，但是好像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

所以就像刚才杰哥堂说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点歌节目就是有这样的神奇的魅力，一个不经意有一首歌可能就点到你的心里。接下来让我看看我们再来播哪一首点播呢，太多了，还有很多没有播放出来的啊。先来这首吧，因为昨天他有跟我说杰哥堂必播，帮我点一首《男儿当自强》。我记得这是一个高招啊，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备战高招，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说必须要播这首成龙的《男儿当自强》来鼓励一下自己。好的，需要鼓励的朋友。

男儿当自强，这是来自成龙大哥的歌。今天的节目音乐加盖堂到这里也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还有最后一首点播的歌曲时间。来自 Dido， I'm no angel。 这是昨天一位苍蓝猛兽，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来我们的直播间潜水听节目呢。 I'm no angel 这首歌也是里边的有一个部分也用作了跟 Eminem 的一首歌的合作，非常的经典。那接下来也把它承接接下来的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好像我真是心里面就这么盘算的吧。最后一首非中文华语金曲和接下来的 DT 越听越流行做一个承接。

0: 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
1: 四五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

助阵到 Teddy Swims 的演出吧。最近也有一些专访，在聊到了 Thousand Miles 这一首很火的歌曲的时候，Vanessa 提到了说这首歌其实很多时候写的不是爱情，更多的也是当时写给自己母亲的。

春乐队 Patrick 的声线，首先来说他完全可以通过更加热烈的方式来呈现，也可以有更加戏谑的内容。他们的主题可以是很玩笑的去聊一段感情的终结，也可以去把人生当中那些最平常的心事放大成一首极其热烈的歌曲呢，同样也可以去用一首更加柔情的歌曲来去祭奠自己的母亲等等等等，总之是让人觉得说很百变很多变多元的一支乐队。接下来要听到 TLC Waterfalls 超经典的声音，声道的是在周四午间越听越流行。

很多时候当音乐跟另外一个领域结合的时候，它的影响力跟传播力是指数级增长的。想到世界杯，音乐跟体育的结合，想象 Shakira。 另外呢，当然还有这样的一支乐队也走进了很多体育迷的心里， The Script 乐队，手稿乐队。你可能不知道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Break Even， 但是你会知道这首歌曲 Hall of Fame。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7: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8: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7: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8: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

开头有的时候听起来会像灌篮高手要开启了，但是就是这样很复古的音色跟声音，觉得像是一场值得去追寻的梦，慢慢的去实现。也许它在你喜欢的漫画动画当中已经实现，但是自己依旧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冲。 The Strike Soundtrack，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The Pussycat Dolls，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

《玩具总动员》主题曲的现唱会再次活跃在各位的耳边跟眼前的 Taylor Swift 用他的这首 Love Story 来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感谢各位在周四午间的聆听跟陪伴，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Signing Out， 跟各位明天午间再见，拜拜。

0: 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疾病，但是他依然坚守在指挥台上。这种坚持在一些人看来是英勇之举，在另一些人看来是顽固之举。永恒的魅力，今天的主题人物就是这位一直有着争议的音乐家。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

伦伯伊姆来指挥巴黎管弦乐团来演奏的拉威尔宝莱罗，法国的乐团，法国的指挥，是很正宗的法国味道。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巴伦伯伊姆这位指挥家，钢琴家。

194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出生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犹太音乐家的家庭里。由于他的父母都是钢琴家，他从很小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钢琴。巴伦博伊姆小的时候聪慧过人，而且呢音乐才华也是非常的突出。在年仅7岁的时候，就作为儿童钢琴家举行了贝多芬作品的钢琴独奏会，从而引起了听众和舆论界的一片哗然。1952年，他随家人一起迁到了以色列定居，也就是在这一年，父母把他送到了欧洲的音乐之国奥地利，让他在那里接受音乐艺术方面的全面训练。来到奥地利之后，巴伦博伊姆进入了著名的萨尔茨堡大学莫扎特音乐学院。在这里，他跟随著名的钢琴教授费舍尔学习钢琴，跟随指挥大师马克维奇学习指挥。2年之后，他又来到法国，随著名的作曲教授布朗来学习作曲。再过了一年，他又考入了意大利著名的罗马圣切切利亚音乐学院。在这里，他又继续深造钢琴和指挥艺术。不过呢，是在1967年的时候，巴伦博伊姆首次以指挥的身份和伦敦爱乐乐团合作。1968年，巴伦博伊姆也是在美国的纽约临时顶替因病不能上场的柯蒂斯登台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从而引起了世界音乐界的轰动。从此，他就成为了著名的青年指挥家，而在指挥艺术的道路上青云直上。

刚才也说巴伦博伊姆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指挥家，另外他还是一位钢琴家。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来演奏的钢琴小品，我们特别熟悉的一段旋律。

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王卓主持。达芙妮与克罗埃组曲，这是今天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关于巴伦博伊姆和巴黎管弦乐团一起来合作的这样的一张唱片。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这张唱片当中。当然了，在聆听音乐的同时，我们也聊一聊巴伦博伊姆。不过呢，今天没有特别为您选择，可能是很多朋友觉得巴伦博伊姆和德国的乐团是不是合作的是最经典的或者是最杰出的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听不同的乐团和这位指挥家他们的合作。还有呢，就是拉威尔的音乐在我们平时节目当中并不是特别特别多的经常出现。那此刻呢，继续来分享。当然了，来分享的同时，我们也聊一聊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话题，巴伦博伊姆他真的就是饱受争议的一位音乐家吗？那究竟会有怎么样的方面是他饱受争议的呢？巴伦博伊姆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先说他钢琴家，他在钢琴方面的天赋也是有目共睹。不过作为钢琴家呢，他有一项自身条件的弊处，就是他的手指不是特别的长，据他自己说呢，可能只能够到8度。大家想一想，其实有很多小孩子，小学5、6年级的孩子可能够到8度已经不成问题了，但作为钢琴家来讲真的是一个弊端吧。因此呢，有些他很喜爱的作品，比如像巴托克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却无法完成。作为一个钢琴家和指挥家，他最优秀的钢琴演奏作品应该是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肖邦等人。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曾经单独做整期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是他来演奏的肖邦的音乐，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另外呢，他的室内乐的演奏艺术也是相当出色的，特别和杜普雷的一些唱片。那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聆听到他们的合作。在指挥事业上，他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傲人的，像德奥、英国、俄国、法国这些国家的作品，还有众多的歌剧作品都是非常杰出。他受到争议的原因应该在此，人们认为指挥钢琴不能兼得。好，一起再来聆听音乐，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这个话题。

其实人们认为指挥钢琴不能兼得，因此出道是钢琴家的人来说，他的指挥只能算是一项副职，非本行。相比较像比如说弹钢琴指挥作曲的一些音乐家，或者是弹钢琴加上指挥再加上作曲的，像布列兹这样的作曲家，大家好像还是很认可的。另外呢，只会弹琴或者是指挥好像不如那些还会作曲的博学多才。不过呢，巴伦博伊姆他的确在两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成绩，因此一般我们是既将他当作钢琴家，也将他当作指挥家来看待。有些论及巴伦博伊姆的书中提到，他的指挥生涯开始很早，

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在平时你可能并不会选择的他来指挥的巴黎管弦乐团演奏的拉威尔的作品《永恒的麦粒》，马上回来，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永恒的麦粒，我们的主角是巴伦博伊姆，这位钢琴家、指挥家。巴伦博伊姆他是30岁不到就出道指挥，要是论起第一场甚至是十几岁时的和科班出身的钢琴相比，也算依然是科班了。不过相比较他喜欢的福特蒙格勒、切里比达凯，他明显资质还是差一些。记得在他的自传当中他自己说过，他说他对音准的敏感性不强，也就是说他天生的音乐能力还是有欠缺。

说他做一个天生的指挥可能是有错的地方，当然了，有人认为他和乐队的成功合作其实是他的配合能力还有协作能力是非常强的。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一些指挥的作品，上半时段聆听的是他指挥的巴黎管弦乐团演奏的拉威尔的作品，那此刻在下半时段我们最开始来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这也是引出了另外一位人物，很多朋友说一提到巴伦博伊姆就会想起的杜普雷，这是他们一起来合作的，当然还有芝加哥交响乐团。

说起巴伦博伊姆饱受争议，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杜普雷。有人对于他们两个关系有着不同的这样的说法吧，但是我想对于两位恋人，尤其是恋人之间，只有他们才知道具体所在一起的感觉，还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别人真的都仅仅是听听而已。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讲一讲他们的相识。1966年常常做客于傅聪夫妇家中的两位年轻的

勃拉姆斯的大提琴奏鸣曲，这也是他的第二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这里有着非常高难度的段落，很多人呢都愿意把这段单独拿出来作为他们两个共同来合作的这样的一段来欣赏。我想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段，这是在1968年7月11日林肯中心他们两个人合作表演的时候，评论家罗杰卡恩他写到的，他说当杜普雷奏出装饰音的时候，巴伦博伊姆靠在指挥台扶手上，两脚交叉，那种姿势道出了他对爱妻的欣赏和骄傲。有时杜普雷演奏完一段技巧艰深的乐段之后，他会转个头来向他微笑，他也是失意之后乐团奏出最强音，他就接着操弓拉出最艰难的爬音，一头金发随着乐曲飘舞着，将乐曲带入最高潮，满场的观众在这个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起身疯狂地鼓掌。

关于他们合作的勃拉姆斯的大提琴奏鸣曲，有人这样评价说，杜普雷对于勃拉姆斯的这两首奏鸣曲的演奏是以浪漫精神为基调，热情充沛但不矫情，他的演奏有一种不让虚眉的豪迈气概，自信率性，丝毫没有优柔寡断的迟疑，让听者也是感到自在自然，进而引人入胜，忘乎所以。他的长气息的旋律是无与伦比的，而这正是演奏勃拉姆斯所不可或缺的。杜普雷的音色非常的独特，尤其是不时地冒出那种粗粝之声，极富魅力。不能不提的是巴伦博伊姆的钢琴对于杜普雷的极大的支撑，特别是在第二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当中，高难度的发挥令人折服。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样的一段。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

0: 运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分隔，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正肤色的这个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那么紫色和蓝色都是冷调的，对吧，能够中和什么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
1: 哎，
0: 正是因为有冷调，它才能够干净不灰闷。那么白色的哑光负责整体的柔焦、隐形毛孔。您听完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哦，这些颜色确实在我的脸上都是有用的？而且呢，上脸以后多种颜色混合，不会单一假白，不会发灰暗沉，不会死板哑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所以说，一大瓶在咱们这儿卖的好，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到用处，而且上脸以后感受非常非常不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亚历克斯的这个一大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大包装啊，细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是的，色号有三种啊，一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一号 B，
0: 更适合冷白皮或者自然偏白皮。
1: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色号是4号色啊，是微珠光。

为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42，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的经典三重奏给大家带来特别不一样的氛围，特别复古，特别俏皮，也特别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几组复古欧洲沙龙爵士乐队。在摇摆的节奏中梦回30年代的巴黎咖啡馆，到底什么样的音乐算是复古沙龙爵士呢？你一听就知道。第一支出场的乐队，也是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私藏的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是成立于美国波特兰的 Pink Martini。 这首歌诞生于1997年，不过呢，它一定会唱到此刻你的心里去，因为它叫讨人喜欢。讨人

已经不由自主地跟着音乐在直播间摇摆起来了的杰克唐 Pink Martini 虽然是美国的乐团，但写的却是地道的法国现代相送，也被法国人当作自己人的乐团。这一句我不想上班唱进了巴黎式的慵懒反叛和浪漫，这首歌也成为了全球复古沙龙爵士的入门神曲。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慵懒的 Hang on Little Tomato， 这个名字是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亨氏番茄酱的广告标语，坚持住小番茄。这是一首温暖励志的歌，旋律轻柔，而歌词就像是一首写给成年人的童话。

Pink Martini 的创始人和主唱都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创始人毕业于哈佛历史学系，从事音乐之前呢是从政的，很神奇吧。主唱也很厉害，能唱15种以上的语言，他们的音乐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精致不矫情，复古不陈旧，听了就会有好心情。刚才也看到了1528说和杰克堂同步伴曲摇摆，刚才的这一首摇摆的幅度就会稍微的更自我一些，不需要很大的幅度。 Pink Martini 这支乐团也可以说是现代复古沙龙音乐的开创者之一了。既然叫乐团，他们可不是只有几个人的小乐队，整个乐团的编制有12到14个人，有钢琴，有弦乐，铜管，打击乐，主唱也不止一个。他们的音乐也不全都是人声演唱啊，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洗脑的旋律了，但又是一个以前没有听过的版本，来自 Pink Martini 版本的波莱罗，沙龙风的波莱罗。

0: Hold up。
1: 这首歌据说也是一些体操运动员很青睐的一首自由操的配乐，我在想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操动作的次序，确实非常动感，也很有画面感啊。前面我们听了美国组合英国姐妹唱法式沙龙，而接下来也不例外，这首歌叫 Paris， 慵懒的 Tango 爵士加上复古的法式相送气质。而这首歌的歌词也很有意思，描写的是巴黎的高级时装业，讲述的是一个在时装界打拼的独立女性，她的生活，她的孤高和自持。

今天出场的最后一组，他们的音乐风格可以带我们回到最热闹的咖啡馆或者小酒馆。这是一支来自纽约的复古爵士乐队，热沙丁鱼。创始人和这个创始人的钢琴手和主唱呢，是在曼哈顿一家面馆楼上的这个即兴的爵士演奏会上认识的。后来他们一起组了这支乐队，他们从纽约的地下酒吧起步，慢慢地演到了全球各地的知名场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热沙丁鱼乐队的一首代表作 When I Get Low, I Get High， 也是和著名的百老汇演员艾伦卡明的合作曲。歌词：当我低落时反而亢奋，当我忧郁时

大家说今天的歌单有一种提前过周末的感觉，周四已经到了，周末还会远吗？最后一首歌还是要回到法国巴黎，来自热沙丁鱼乐队的 Wake Up in Paris， 在巴黎醒来。可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每一个爱浪漫的人都有一份独属于浪漫之都巴黎的乡愁吧，即使我们每天醒来的地方不是巴黎。好了，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上午见啊！明天上午没有办法，只能隔空相见啊。那么让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s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贝牙款啊，

0: 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哈印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0: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太加分了、
1: 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0: 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
1: 特别的舒适，
0: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小朋友喜欢的，
0: 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顶心丸，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其实比较方便啊。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就是凉鞋嘛、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趟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

0: 多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是一首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带来的 Loneliest Girl， 最孤单的女孩。她在哪里？她就在你的耳边。但是她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是孤身一人，渴望有人读懂自己的孤单。可是长大以后，我们更习惯独处，回忆就在某一个瞬间被突如其来的那种落寞感所裹挟着。但是不强迫自己永远坚强，就这样坦坦荡荡接纳自己的孤独，我想这也是守护童真最珍贵的一种方式吧。北京时间15:05，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午后3点的阳光啊，希望可以像刚才的这首歌一样再温柔一些。进入到夏季啊，几天的雨，几天的大太阳，午后的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燥热的哈，也希望大家在行走在外面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和这样的天气和解，和这样的温度和解。这两天冷窝蓝怎么样，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好开心，就是当你抬头向上的时候，整个天都在用它最美的那种状态在拥抱你。每一天每一片云都不是一样的，我们身在这个6月，尤其是刚刚过完6一儿童节哈，我们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的内心其实又会多少有一些冲动，多少又找回到了一些小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在这个6月当中，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生活里多一些童趣的，包括这样一些歌声也在教我们怎么做，对吧？

0: 站长，唱完了。
1: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很有童趣的歌？尤其是这个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这种非常非常自然的融洽的那种合作哈。这是来自张家明和葫芦童声为大家带来的辣歌谣。辣歌谣是不是很火辣？这种烟火童趣啊，我们真的是特别喜欢，对吧？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就好像是在我们身边的小巷里面，那种和孩子们嬉笑打闹的鲜活的场景。所以也是一改我们成人世界里成人音乐的那种曲风的单一感，那种沉闷感。你看，就是加了一些童声，加了一些鲜活的直白的表达方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其实童真从来都不是乖巧，而是怎么说，就我刚才说到那个直白吧，就是你有直白的表达你自己喜怒哀乐的那一个底气。什么是热烈的？我想它一定是鲜活的，一定是自在的，你说呢？生活当中，各位啊，有哪一些有童趣的，感受到一些童趣的瞬间或者是时刻，大家都可以此刻加入到我们听听 FM 当中啊，在你的 APP 当中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你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我们有一大票的好朋友都在那里等着你，等着你和我们一些互动，这样一些关于童趣的事情。是的，六月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多一些童趣的。这个人物我相信小的时候你从文学作品里一定多次读到过。

想听大家提到这个三个字，说别样的感受吧，因为这是我们小时候读过的一些经典童话里的最印象最深的那个人物的形象了。他特别憧憬外面的世界，然后很轻信他人，很莽撞，也很有冒险精神，然后因为掩饰过，想要掩饰自己的一些过错，去编造了一些谎言。小时候谁没干过呢，是吧？有的时候还更多都是善意的谎言。可是长大以后，我们才开始慢慢明白了一件事情，或者是经世之后，才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个世界的很多时候，你的真诚也未必能够换来一个善待。所以我想蔡淳佳用刚才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依托于这个童话的意象，希望能够安抚到每一个在成长中迷茫的人。你看过世间的复杂，也希望你能守住心底那个赤诚又纯粹的初心，好吗？我现在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想买风铃的时候哈，请教过一个问题。我说你问对人了。他说那个风铃啊，他有一次去到朋友家做客，觉得啊那个风铃声好棒啊，于是呢他就拍了个照片说，哎，我回去也要买一个同款的。结果上网一搜，会发现风铃也是分一些调的，也许你听进去的那一款的调更美上。大多数的风铃应该是分四个调，F、C、G 和 D。其实这几个调，它们彼此也是有一点差别的，好像你听上去都是风铃哈。

多一些童趣。中场之前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夸克乐队和思思与范大雷的漫游之歌，独立摇滚的那个曲风配合着很清新很灵动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的合唱，也希望带给你很多奔赴远方的朝气和力量。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无名凡日子里有了。感谢音乐，越温暖我们，我们

听出来了吗？就是 Mr. and Miss 先生小姐组合打理的一首 You were made for me， 你本就属于我。这种复古爵士的慵懒曲风你喜欢吗？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童趣，你认为的童趣是什么样子的？你眼中的童趣又是怎样呈现的？你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0: 你有没有在某个午后和一段音乐深深共鸣，任随它就这样温柔地让你站在了光里？那些无法言说的故事，那些无人能懂的瞬间，音乐都替你记住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春天让音乐住进心里，等心花怒放，等万物生长。
1: 今天我们说在这个六月间，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这种

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就经常在看天望云的过程里面，把每一朵云朵去看成动物，这朵像什么，那朵像什么，然后我会越来越被一些微小的事物满足。比如说今天有好看的晚霞，比如今天我看到了一片超美的叶子，比如晚上能有一阵晚风，比如能和孩子和先生开心地拉着小手散步，再比如不刻意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愿意袒露自己的弱点，示弱，无论恨谁。比如说以前我可能不太爱讲的，不太能讲的，我现在都能讲出来。还有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去安排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比如说随手的一些涂鸦，随手的一些写字，不为了什么结果，什么结果也不为，就只为了取悦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理解这样的童趣，是在我们很繁杂的一些生活里，繁杂的一些责任当中，给自己留下了一块儿简单一些的，不用各种事情都去权衡的精神自留地。我想也是我们对生活生出了无限的热爱的一个呈现吧。

真的好开心，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喜欢看天望云这件事情。就在刚才，我在聊天室里发出了一张我远方的一位朋友给我说他有一天在杭州看到的一个绝美的落日余晖，真的是黄昏漫然，人间向晚。 Enjoy the moment。看天，哎，看天的过程里面，不知道大家最近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会哈？我就会觉得，我们每个人从一睁眼，似乎就已经开启了一整天奔波的那个频率和状态。那么晚上的时候，天空给我们飘来了晚霞，我觉得就是递来的一份好温柔、好温柔的慰藉。而且晚霞没有一天是重复的。没有一天是你看得够的，因为它那个色彩有橘红，有粉紫，然后有柔和的，也有非常浓烈的。就像我刚才发的这张，这张就属于非常非常浓烈的。你看天空没有给我什么刻意的一些雕琢哈，可是就把那样一种最丰富的层次就这样浪漫的铺展在你一抬眼，就是你轻松到只要一抬眼你就可以看到的地方，不用任何，不用刻意，你就能被自然治愈起来。有很多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就是你会觉得幸福的这种生活和生活的这种幸福感吧，从来可能都不是在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当中，宏大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背景里面，你只要去留意到你身边所有的这些美好，你学会捕捉它，学会停下你的脚步，你才不会被生活的所有的那些疲惫所裹挟住，你说呢？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希望生活里面你可以多一些童趣吧。我是刘慧，明天午后3点钟我们再会。最后的这一支张韶涵《大小孩》。

0: 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0: 哎，这也
1: 是
0: 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1: 对，
0: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的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1: 很优秀了，
0: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

0: 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1: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0: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1: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0: 对对，
1: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0: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0: 这是新版本。
1: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0: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
0: 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1: 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有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2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0: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啊，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1: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 代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
0: 没触感呢，类似于冷凝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了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0: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
0: 其实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1: 对，
0: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3: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江，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踏遍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周四快乐，我是柯涵。开场曲管他什么音乐，来自范晓萱，也是一首2009年的作品了。当时呢，他还是这个百分百乐队，然后一起合作发行在他的原创专辑《赤子》当中，也算是当时他自己去打破啊早年啊一些儿歌的这种刻板印象的一首神曲了。那么今天是周四，明天歌手2026的下一期又要即将开始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会跟你种草一些近期的新歌，特别好听的新歌之外，我们还一起来揭晓一下明天的歌单啊。当然呢，在官方发布了之后，其实并没有说哪首歌会由谁演唱，所以大家可以猜测一下，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随时跟我互动，你觉得今天我们在歌单里听到的这些歌明天将会由谁演唱呢？那我们开场这首管他什么音乐啊，众说纷纭啊，但是我会认为也许是窦靖童会来演唱。如果之前魏如萱还在的话，那我会觉得这首歌也许会是魏如萱唱哈，但是既然他已经淘汰了，所以也许窦靖童会有一个全新的更加外放的一个改编。这次也许他不会再选择慢慢的爵士的轻柔的风格了哈，毕竟上一期唱了 Billie Eilish 的歌之后其实反响一般啊，大家就觉得哎，好像是我意料之中，所以这次他会不会给大家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呢？一切都在明天晚上揭晓哈。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啦，当然在我们的下一首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等待大家去发送弹幕的时刻了。来听这首非常棒的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混音作品。

这首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混音作品啊，其实也是在2018年一位叫做 Mark Rosen 的人啊，当时因为是 Michael Jackson 他60周年的一个诞辰，所以说去把他的一些经典作品做了一个可以说是拼接版的混音，比如说你听到的 Billie Jean， 然后 Smooth Criminal， 然后啊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等等等等十多首的金曲哈、啊。当然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听到了一些很手搓的元素，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自己买一个 DJ 台，然后来尝试去实时的给这些歌做混音，然后做拼接，我会发现它是一个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就首先你的创意，然后以及你的技巧啊，以及你对歌曲的熟悉度，以及你对音乐的审美，就它就是一个全方位去考察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或者说是电子音乐 DJ 的一个综合性考验的时刻吧。所以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Diamonds Are Invincible，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去收听它的全部啊。接着我们来继续聊一聊明天周五歌手2026即将要开启的新的一轮的歌单。刚才我们听到开场是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啊，可能很多朋友会猜是不是窦靖童来演唱。那接着下一首呢还是很熟悉的，来自孙燕姿逃亡。哇，这个作品呢其实是很有力量感的一首歌，讲的也是是他想逃离。

是来自孙燕姿《逃亡》，这是一首公路摇滚，所以你在听到后半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写窗外的风景，甚至是在编曲上通过一些很强劲的这种电吉他的音色哈，就是会有一种现在此刻你就是不管不顾了，不管你昨天拥有什么，你过去拥有什么，但在现在他就是想要逃开这一切的状态，也是在2003年The Moment 这一刻，当时孙燕姿那张专辑里面收录哈。其实对孙燕姿来说，他就是一夜之间爆红，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根本没有想要从事音乐行业，但是在2000年左右啊，一个短发的女孩横空出世，然后掀起了一波潮流。你知道人在突然面对巨大的关注的时候，总是会心里有一些难以消化的瞬间，所以也许对于他们来说，音乐就是最棒的解药了。那这首《逃亡》在本周将会由谁来演唱呢？也许是尤长靖啊。尤长靖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大家对他的关注都很多，而且在我看来，我觉得也许这些关注大部分并不是正面的评价，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他之前唱歌非常好，很关注他的音色，很关注他的情感表达。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歌手，如果你还是只会一味的飙高音去展现你的音色的话，那可能大家看到你内心的东西就会更少了。所以也是一点一点在成长，一点一点在进步。希望这首《逃亡》也能够让他暂时的逃离掉这些不好的声音，然后去表达出更好的自己吧。那接着我们要来听到一首新歌喽，这是在前两天陈楚生刚刚全专发行的《荒芜之境》这张专辑里，真的非常棒，而且实体也已经上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由火星电台来担任监制，来听一下陈楚生。

你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的新专辑《荒芜之境》当中的《被大雨冲刷的城市》。这张专辑真的是很不错，我觉得在今年这么多歌手发的专辑里，可以说是非常有艺术性了。而且其实你要去过往看一下，大家对陈楚生的标签可能一直都会是抒情歌手啊，这个深情一派的，所以在这张专辑里他大胆的去尝试了很多可以说是有一点暗黑的这种音乐的风格，包括自己去监制整个专辑，做什么破和立，是不是就不破不立啊。所以也许到了这个岁数的他，包括在去年歌手哈，也是有过不少的争议了，他真的是想要重新让大家来认识他自己吧，真的种草所有人。他在前两天刚刚发布的《荒芜之境》这张新专辑啊，那既然我们刚才听完了上一届歌手歌王的新专辑，接着我们要下一首呢，就是来到明天周五将会竞演的，这个答案很明显了，因为这首歌就是由他本人自己的原唱齐豫老师 Selling。 因为作为前几期可以说是总是拿冠军的人哈，这一次大家也都在猜会不会今年歌王依然是非常前辈型的齐豫。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Selling。

0: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净化了自己的心灵？有时候我们来听到70岁高龄的齐豫在唱这样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声音里的那种力量真的是要过了很多很多年。你可以想象他经历了多少岁月，或者说是去过多少的地方，经历了多少的事情，才能在声音里如此的豁达，来给你表达他此刻人生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一次他会唱刚才你听到的这个 Selling， 然后再加上掌声响起哈，这两首歌的一个串烧，哎呦，又是一个感觉像经典大合唱的曲目了。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接着来听一听最近的新歌，加上剩下一些明天将会竞演的歌手的新一轮歌单，待会儿见咯。
1: 哎呀，别管，干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7: 音乐种草家，
6: 解锁北京上空
8: 最年轻、
9: 最会玩
6: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6: 演出现场
7: 看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6: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6: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7: Are you ready?
10: Are you ready?
7: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各位周四快乐，我是柯涵。今天新歌种草日，所以下半段开场你听到的是达拉崩巴，而也是来自五月天还有周深在今年5/5+2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两位的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作品。因为本来这首达拉崩巴在当时周深刚刚发行的时候，在整个网上都掀起了很大的波澜啊，所有人都记不住词儿啊，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一句下一句达拉崩巴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又面对像阿信这样啊常年忘词儿的，在这一次的5/5+2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两个人可以说是死盯提词器啊，眼神呢就是再也没有离开过啊，阿信也不再打车了啊，他的手势，然后包括你在编曲上，你能够听到，不管是吉他手怪兽石头，还是说是鼓手冠佑啊，甚至说是玛莎的贝斯，都是有一个质一般的改变。因为对于五月天自己的歌来说，可能更多偏向抒情、柔情啊，甚至是很有力量的摇滚。但是像这种玩起来的，其实蛮少的哈，近几年，所以也算是给大家玩爽了，真的是玩爽了。但是刚才听到他们刚刚上线的这个演唱会的音源，其实我觉得好像人声还蛮靠后的，因为看现场很多视频啊，两个人的那个声压啊，包括现场的那种效果，其实很震撼的。但有可能也是现场录制的原因吧，所以在刚才这个版本里，我觉得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人声可能有点太靠后了。如果说再往前再亮一点的话，大家也许会更清晰的听到在这首歌里一些挣扎，包括在这首歌里一些有趣的故事。当然，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很棒的作品哈、也是希望各位在演唱会当中呢，能够呈现出更多的精彩的改编版本。当然，也回到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明天歌手2026即将要开始的下一期竞演里。很多歌手也会再次带来一些你喜欢的熟悉的经典的改编作品现场，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随时跟我互动，你觉得这首歌将会由谁来翻唱呢？接着来听到下一首，也是在明天的歌单当中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首歌不管明天将会是谁演唱啊，现场肯定是大合唱的瞬间，甚至刚才还看到评论说中国人必听的100首英文单曲之一，哈哈哈。不瞒你说，确实好像在我人生第一次登台演唱的英文歌曲还真的是这一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可以说它是我第一首完整从头到尾能够把词记下来的歌曲哈。所以也许这首歌它的票数就是会很高啊，毕竟还是打出了一个情感牌嘛啊。那这是谁大家也猜不出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剩下的歌单吧。刚才有提到逃亡对不对，有提到管他什么音乐，有提到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有提到齐豫掌声响起加 Selling， 那另外还会有吴青峰的如果声音不记得，以及还会有斯纳吉他本人自己的一首歌曲哈。很多朋友说哎呀第四期了，对，这是第几期了，对，第四期了，终于让斯纳吉唱自己的歌了，所以我们也会在待会儿收尾的时候来听一下这首叫做 Romantic。 另外还有一首也是这两年大火的，就是哪吒啊，谁会演唱就是哪吒呢？我猜来猜去，我觉得也许能够有这样的声压以及有这样的改编能力的也许只有胡彦斌了，还真的是蛮期待胡彦斌唱就是哪吒的，他声音里那种洒脱，甚至是跟原版唐汉霄其实他的声音是比较亮的，但是胡彦斌他的声音里是有一些比较颗粒质感的东西啊，也许会像魔丸的气质会更加的浓烈。好了，我们嗨了好几首了，是不是我们稍微的放松一下心情啊，来听一下陈绮贞还是会寂寞，然后呢我们把时间就留给斯纳吉自己的原创作品 Romantic。

收录在陈绮贞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还是会寂寞》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啊，此曲全部都是由他自己独立完成。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欢迎你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然后呢加入群聊，我们下播给大家发歌单。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当然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节目的回放。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的就是在本届歌手的首发里唯一一位外国友人斯纳吉他自己的作品，他自己的作品，对，希望你能在里面听到他真正的表达。来听 Romantic， 明天见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踩着耐克上位，摸着露露扩张，年销售额不到27亿美元的昂跑，却成为了百亿巨头们忌惮的目标。因为什么呢？昂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都市中产的一个新的鞋的选择，尤其是运动鞋哈。
1: 是的，
2: 很多人本质上呢，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一双极限的跑鞋，而是需要一个可以在很多个场景当中适配的一双鞋哈。那昂跑呢，它是从设计到材质，从日常穿搭再到运动场景，它都很适配，满足了我们可以说是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1: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2: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上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的这种健康呀，还有跑步的习惯，那这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就好像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那双鞋。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主力系列 Cloud Surfer， 这双鞋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穿着的舒适感，还有它的百搭，要足够的硬核的技术才能带来足够舒适的脚感。
2: 没错，
1: 其实好多人说这个昂跑啊，包括始祖鸟啊等等，都是中产们的选择。昂跑能够在这几年这么的爆火，其实有一部分是宣传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它真的有真材实料。首先它有的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元分析进行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到的昂跑，它那个鞋底下一排排的那种小洞，
2: 是
1: 特别具有辨识度啊。形变和多米诺骨牌的这个传递冲击力，提供了云端缓震的这个脚感，区别于现在很多这个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2: 对，
1: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面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储物公司的这个路面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的为每一步走路带来滚动以及舒适稳定的踩踏。与传统材料缓震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因为它应用了 Cloud Tech 的中底技术，包括它的中底材料，后者呢像踩进记忆棉床垫，而前者的这个 Cloud Surfer 能够给大家带来像在弹簧矩阵上跳舞一样的感觉。而且好多中产，包括我身边的人也说，为什么选择昂跑，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脆弱的膝盖。
2: 是，
1: 大家越来越清楚，就是膝盖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像我这个年纪，可能再比我大一点的40岁的这个年纪，哎，可以说昂跑就是给膝盖上了一份保险。
2: 对，
1: 而 Cloud Surfer 对于很多的大多数中年人的呵护就是如此，穿上它呢，确实能够减低我们足部和膝盖的这个压力。
2: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那为什么现在不蹬着一双跑鞋或者运动鞋去通勤上班呢？这大概就是因为呀，现在很多穿得很舒服的运动品牌设计的都是太张扬和太激进了。那对于年轻人或者运动场来说呀，它确实非常的适合，但是有些时候昂跑 Cloud Surfer 它提供的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才是我们日常通勤每天的这个选择。
1: 哎，这叫我跟大家说说它的日常，包括它的设计感，包括它的颜色选择。
2: 对，那这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工作比较特殊的人群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啊。它没有那种夸张的撞色，拒绝臃肿的轮廓。Cloud Surfer 呢，它带着一点清冷的瑞士质感，它是那种双白主调配色，搭配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它依然像一件工艺艺术品一样。而且我们看到有个调查显示哈，超过40%的消费者是因为昂跑的颜值而入坑。那这双鞋就告诉我们，谁说功能和美学不可兼得呢？
1: 哎，说的对，就是要穿得舒服，同时要穿得低调，同时也要让人一眼认出来你穿的就是昂跑。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的它的系列。今天我们给大家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提供了7款配色，而且我看了一下这7款配色啊，其实都是比较清新的，像这个西西刚才说的，有这种清冷感的这种配色，没有非常非常的张扬，而且呢男女款都是尺码齐全的，从36码到45码，我觉得应该是涵盖了大多数人的这个需求的。
2: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在比价 App 上呢查询了一下，基本上都在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 Cloud Surfer 这个一代。那么我们今天北广的售价全色系 全码的统一售价为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啊，就是昂、昂跑的这个昂、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是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也是大家非常非常认同的一款主力的跑步系列啊。
2: 对，
1: 在日常穿着非常非常的舒服，也可以兼具运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418块钱，虽然它是低价，但是跟大家说保真保真保真。您现在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授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来源是来自于昂跑体育用品的上海有限公司，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2次销售的就不退换了。您拿到手的时候呢，它

0: 它是从奥莱仓直接发货到您手上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放心，这款是保真的正品。那么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在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或者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那个上面给您发消息提示。
0: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昂跑的 Cloud Surfer 呢，适合于日常和跑步的两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让人舒服。
1: 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跑步的人都想去跑专业的马拉松哈，我可能需要的就只是舒服、不泄力、轻便又好看的鞋。那这双昂跑呢，它是让脚掌和大地温柔对话，哎，这双跑鞋确实是满足了咱们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日常啊 ，Cloud Surfer 这款鞋呢，它的系列啊，主打就是低饱和度莫兰迪色。那这类色彩呢，它是那种自带清冷感，不张扬，但是富有质感，能够轻松融入像商务呀、休闲呀、街头啊多种场景。您可以穿着它搭配西装裤，或者说是浅色的牛仔，都能够凸显您这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0: 对，尤其是男性穿，可能有一些时尚感的在其中啊。
1: 对，而且它这个鞋型不是那种臃肿的，它是偏修长，它能够搭配露脚踝的这种七分裤，或者说卷边的牛仔裤，能够凸显鞋身的这个线条。咱们女性呢，可以选择阔腿裤盖住这个鞋跟，其实也是可以的。对，
0: 现在越来越流行这么穿了。
1: 是，而且这双鞋呢，它是透气不闷脚，不管您是夏天穿冬天穿都是可以的。它的这个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的材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空气流通，避免了您汗脚的尴尬。而且它 Cloud Surfer 的这款鞋呢，它的日常穿搭的精髓就在于用极简设计承载多样的风格，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极简风嘛，是吧？
0: 对，
1: 它平衡了这种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的这种尴尬哈。
0: 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到位啊，西西，就是不想太运动和不能太正式，
1: 没错。
0: 穿这双昂跑的 Cloud Surfer 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呢，我再跟大家说说跑步啊，就是刚才西西介绍完了日常的使用场景，跑步场景，哎，是我比较擅长的。今天我从这个跑步的专业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44.5的，这是我的脚码，我量了一下，它的单只鞋不到260克，在慢跑鞋里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轻。
1: 对，
0: 而且呢，它后跟的填充保护啊，包括它的港宝啊，维持后跟的稳定性啊，包括它使用了半内靴，该有的保护都是有的。而且呢，上脚以后它是软，但是缓震极限非常非常高，慢跑的时候从后掌过渡到前掌是特别有滚动的丝滑感的，滚动感非常强，而且适配大部分人的日常慢跑需求，通勤和比较长距离的路跑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鞋面的包裹呢，一直是昂跑的强项，鞋垫底组呢做了一个指骨锁定的这么一个加强，锁定之后呢，我们的脚更加的稳定，在日常通勤和慢跑的时候呢，不易晃动脚，自然也就不会37和前27有10毫米的这个坡差。如果是日常的我们的通勤的时候呢，它能够增高啊，37厘米的后跟是足够高了，但是我们在慢跑的时候，这10厘米的坡差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强的向前滚动感。可以说这款鞋确实在日常和我们的运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您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这也是昂跑这个品牌带来的自身魅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跑步当中都能够使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7款配色，全尺码36到45，男性款和女性款的尺码都有，在日常的销售大家可以去网上比价，800到1000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全色全码统一售价418块钱，而且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
1: 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这个昂，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5: 找你开会方便吗？
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5: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6: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5: 太棒了！
6: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0: 我负责放行，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让我们下班路上。

0: 进去，两分钟以上的话就拜拜，真的是下线。
1: 好吧，这首歌曲真的我也觉得方大同他是两张专辑的很用心的制作了。比如说未来那张专辑呢，他的开头一首歌曲就是用弦乐来进入到一个徐徐展开的画面当中。然后 BB88 这首歌曲作为他回到未来的那张专辑的最后一首 ending 曲目，他做了一个 callback。
0: 我相信他也是真的回到了未来，所以我们每次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也会跟未来的那个方大同在不断的交相回应。
1: 是的，好啦，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炎热了一整天了，大家感受如何？
0: 晒干、啊、
1: 我现在觉得我像是那个小龙虾，已经熟了。
0: 哦、你不要把自己说那么可爱好不好？小龙虾在北京很受欢迎、哎哦、而且很昂贵，在夏天的时候。
1: 那怎么着？我
0: 是一个螃蟹，搭配世界杯，搭上啤酒，绝了！真的。
1: 对对对对，我们室内一提到了6月12号的凌晨3点钟，将会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
0: 也就是说，今天的凌晨，我相信可能会有些人在熬夜，但好在明天星期五，所以不要浑水摸鱼哦。明天上班哦。
1: 是的，11号夜间，也就是今天晚上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呢？
0: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晚上的气温，最低是19度，山区最低气温是在15度到1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还好，是在27度到32度之间，目前都还算是夏天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嗯，本周五到下周二呢，天空云量会整体较多，下周三到周五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水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需要注意的是，12号的傍晚到13号的白天，我市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
0: 大家现在的防晒做得越来越全面了，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最近我还是看到一个更加新颖的，
1: 怎么？
0: 就我本来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一个人啊，他那个遮面不是通常都是遮半面或者全脸吗？
1: 哦，对啊。
0: 然后今天我昨天看到的那个呢，他是遮了一半张脸，以后他把整个嘴掏出来了。就他的嘴在外面，然后其他部分是让下半张脸全挡起来。
1: 她的闺蜜们没有提醒她吗？就这样的话，你的会影响你的嘴型的。
0: 那一瞬间
1: 嘟嘟唇。
0: 我也蛮感谢她的，让我又感受到生活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欢快的。
1: 对，这样炎热的天气也不要忘了关注身边的甜蜜时刻啊。Don't delay the kisses， 来自 Wolf Alice， 欢迎光临今日份的娱乐最王牌。

0: 是忧伤少年还是阳光女孩？
1: 我是阳光女孩。好吧，我今天当一个阳光的男孩子。
0: 哎，你说为啥呢？忧伤，阳光女孩都会喜欢忧伤少年，然后阳光男孩都会喜欢忧伤少女。
1: 这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吧，可能会觉得说对方看起来有点沉默寡言，好像很有故事的样子，想去探索他。
0: 那现在你已经过了青春期了，虽然你依然看起来像青春期一样，
1: 对，
0: 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我现在非常喜欢阳光男孩。你是阳光大男孩。
0: 阳光就该跟阳光在一起，忧伤就该跟忧伤在一起，是吧？
1: 也不一定吧，有的时候可能会，就为什么说凹凸两个字拼在一起是最合适的，就是有的人选择另外一半，你会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性格又大不相同，但他们就是能够组成一家庭，而且非常平衡和稳定。
0: 但是要不忘初心，很多一开始都是因为彼此的特点才喜欢对方的，后来在一起久了以后就觉得对方特点就是特点。

0: 行的尺度，黄金律，星光会，
1: 看方向盘
2: 开了，
1: 掌握在谁手上，这是很重要的吧？
2: 逃开了我的话题，没关系，大家可以转战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等一下拉下麦的时候我会问他的。
1: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新歌呢，是来自于果味 VC 的，跟世界杯应该有关系的一首歌曲，就叫做《冠军》。
2: 对，每个人的青春能有几届世界杯啊？果味 VC 也是继15年前的超智能足球之后呢，再次以足球为灵感推出了全新单曲《冠军》。乐队也就像一支球队，各司其职，团队协作，坚定地向着同样一个信念去拼搏，最终才能够成就彼此的梦想。
1: 哇哦，2026年真的好特别，是好多人的20周年哎。昨天我们说 Taylor Swift 就是那个梅梅，对，梅梅是2006年出道的，今年是她20周年，然后赚了20亿，然后呢，厉不厉害？美金还是美金，一年赚1亿美金，你看看人家，也是1989年出生的，跟你一样，没有。
2: 走开。
1: 还有欢乐谷也是2006年的，你看果味 VC 也是2006年的，今天是他们的成军20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年份呢，他们也再加上这样的人生当中的种种的感慨，把这样的冠军不光是跟足球跟运动有关系，可能跟生活当中的我们不一定都追求的是真实的那个冠军，可是是我们心目当中所向往的那个样子吧。
2: 是的，这次他们同样用非常熟悉的摇滚的音符，乐队独有的那种很原始的创作方式啊，就是四大件，从歌曲一开始呢，就瞬间把我们带到了体育场的音乐现场，每一次的琴弦的触碰，每一次鼓槌的敲击，都像是观众在现场和球员们同频心跳的感觉。而且这一次这首歌曲是特别邀请到 Adele 的御用混音师 Liam Nolan 来进行混音的。
1: 好舍得花钱呢、应该很贵吧？
2: 是的，
1: 所以他整首歌应该制作也非常精良。
2: 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果味 VC 全新出品的一首歌《冠军》。今天啊，我们是抢先收听，明天正式上架。
1: 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全平台都听不到的，只有 FM 97.4此时此刻的娱乐最王牌听得到。
2: 嗯，是的，来听歌的同时不要忘了高喊一句，我们是冠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当中主角。
1: 你说 We are the champion 吗？
2: We are the champion。

0: 首歌曲。
1: 可是音乐节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种嘶，特别是全体一起来破音的话，那个带动感是更强的。
2: 是在现场的，但现场还是很有感染力啊。顺带一提，因为这首歌曲叫《冠军》，也是因为足球这个题材而去创作的一首歌。我们看到墨西哥城的天空已经现在被高原的阳光镀成了金黄色了，而且墨西哥城的体育场静候人潮。当地时间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这里拉开大幕，揭幕战是墨西哥对阵南非，时间是在凌晨3点。
1: 我们现在北京音乐广播王维跟李维他们开一个新的节目，叫做世界杯三维论，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会从他们的视角当中非常不公平的去来表他们对于世界杯的看法。没有没有，开玩笑的，
2: 态度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儿嘛，
1: 是的
2: 吧。
1: 这届世界杯呢将会历时39天，场地呢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等的16座城市，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来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呢也是大幅增加到了104场，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足球的话，这个夏天会看起来非常的过瘾的。而且呢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的阵容，而891名成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
2: 知道，我们也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关于这次看不看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比如说我刚看到有一个听众留言非常的耿直，天朝梦想家，他说放心，小龙虾销量也增加不了多少，3点看墨西哥踢南非，这得多大的瘾头子看这个开幕式，早上可以起来看一看集锦就行了，犯不上熬这夜。
1: 我相信王维第一天晚上一定会熬夜的。
2: 真的吗？
1: 然后李维也会熬夜，就是你如果是真的铁粉的话，是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2: 他们应该都是支持自己的球队而已，
1: 那是一份热爱，不光是支持自己球队，其实也在支持自己。特别是如果球队要赢的话，那更加觉得好，给自己打了鸡血，满满的能量。
2: 我是没有关注过这个足球的人，所以我对足球来说就是那种小白的存在，甚至连小白都不如。但是我饶是如此，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最近也在聊一个话题，说这一届有没有男模出场，
1: 很帅气的。
2: 有的，好像有一个在第一场就能看到的一个17岁的男孩，他叫莫拉。
1: 以及梅西今年也是在最后一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跟大家来见面了。总之吧，就是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很喜欢的是，特别是一群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大家一块鬼哭狼嚎的那个当下，是一个特别青春、特别活力、特别世界杯的一件事儿。
2: 是的，利落星铁发来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感受，他说怪不得呢，刚一开始听到冠军这首歌曲就有一种在绿茵场上的奋斗感。
1: 我们刚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他们之前的一首跟足球有关系的歌，所以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听一下老歌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时间过去的好快啊，一晃就周四了，离周末越来越近了。
1: 对啊，所以我们就提前让大家进入到这个放假的模式 Funky Baby 开启我们这一趴。
0: 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唱到了周末是一个寂寞，寂寞是因为你内心有一个位置，所以其实是件幸运的事情。
1: 寂寞寂寞就好，这歌曲交给我们的，你可能就习惯了。
0: 你这样火星电台会生气的。
1: 没有，我要大力推举一下这个。
0: 你突然特别的歌名。
1: 没有，就是最近大家可能在我们974或者在其他的平台就听了太多遍这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最新合作的这首失重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换换口味，所以放他们以前的一首歌曲叫 Funky Baby 宝贝风客。
0: 哎，说到风，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这个电影呢确实挺疯的，在全程当中打得非常之精彩。如果你喜欢武打片的话，这一部新的电影它拳拳到肉，而且都没有特效，完全是真打。
1: 哦，期待。那是什么呢？火遮眼马上来喽。
2: 王牌文艺日历，
1: 王牌文艺日历就在6月11号，也就是今天，火遮眼正式面见我们的大荧幕了。而且看到这个豆瓣的评分已经达到了8.9分了，这个已经应该是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剧情啊，这个剧情讲述的是谢苗饰演的一个失语的维修工，平日沉默寡言，和女儿雨晴相依为命，平静的生活呢突然间被打碎了。女儿当街被跨国儿童走私犯罪集团掳走，大胆，当街真的是。然后当地警方腐败不作为，求助无门的王伟呢彻底被愤怒点燃了，孤身闯入到鱼龙混杂的东南亚法外之地，然后就开始去救女儿了。按道理而言我对这样的剧情是无感的，通常呢我也会直接带过的，可是这个影片真的是很强，因为拳拳到肉，所以它也是获得了很多国际上的一致好评。
1: 真的就是看到它很多欺骗现在已经在某音平台上已经上线了吗？
0: 是，
1: 然后看到它就是打得非常爽的时候，就好像就已经把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些压力给打散了。我觉得就是最近需要有这个感官刺激的朋友可以去走进影院看一票，但是要说一下，未成年人谨慎选择观看，
0: 是吧？
1: 然后这一次谢苗呢是以中国功夫对战全球顶级的实战高手，有功夫，有实战柔道，有极限武术，还有班卡苏拉格斗术，以及全接触的空手道，对战这五大流派同台开打。
0: 我的妈呀！然后影片在之前上映过程当中收获的评价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十年最爆最爽动作大片，爆是暴力的爆，这样的好评。也有说呢，这是继《卧虎藏龙》《英雄》《霍元甲》之后，安乐的第四部国际动作巨制，这都是非常高的评价。
1: 是的，而且之前的《火遮眼》也是亮相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以及釜山国际电影节，在展映的时候呢，就引起了轰动，就不仅摘得了多伦多的午夜疯狂单元观众票选第3名，而且也是凭借过硬的资质啊，收获了烂番茄新鲜度100%，以及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豆瓣开分8.9分的高分好评。
0: 总之吧，好像夏天是属于肾上腺素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所以如果你要是对这样的题材感兴趣，可以到影片当中让自己的肾上腺素不断的去飙升。
1: 6月11号，让我们一起全面开打吧。来听一首歌曲，
0: 听什么样的歌合适？
1: 我觉得比较有动感一些的歌曲。你有吗？你有推荐的一些歌吗？
0: 我觉得可以来首这个万芳的这首歌曲。
1: 你觉得他动感吗？
0: 你不用特别动感，
1: 以柔克刚是吗？
0: 你不然就全部打起来的话也太过于激烈。
1: 好的。
0: 刚刚下班路上我们还松弛一点，然后享受一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两天北京蓝天白云都非常的漂亮。
1: The Wanna Be 这首歌是来自万芳演唱的，而且是何心碎为他作曲的哟。

0: 真好听耶。
1: Don't Wanna Be 这首歌是来自何心碎来制作的，由万芳来演唱。我就刚才听歌的时候我才发现说何心碎他真的自己的音乐语言也是非常能打的，而且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标志性。听到他以前那首《于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好像在叙述一个故事，而且给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也是在后期用到了那种很密集的鼓点，然后用电子元素去给他营造了一个氛围。然后又回归到那种很缓慢的状态。哎，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0: 有些音乐人是我一旦喜欢你的风格，我会希望请你来帮我打造一个是属于你的风格的，但是用我的口吻来演唱的。但有些音乐人是属于说我就是欣赏你的才华，你能不能为我来量身定做？结果量身定做的还是他的味道，然后你又唱不出他的那个感觉，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对，所以就变成了制作人的分身。
0: 制作人到底要太强势的好呢，还是不要强势的好？这也是在音乐行业当中大家不断去探讨的这一点。
1: 是的，有些作品它是经得住岁月的考验的。比如说接下来要说的这部剧，它又要上线了，《大鱼海棠》十周年重映，将会在6月19号和大家再次见面。
0: 我忍不住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到底是电影《大鱼海棠》更红呢，还是周深的歌曲《大鱼》更红呢？
1: 我觉得互相衬托吧，就是10年前周深也没有那么大红大紫啊，
0: 是
1: 对吧？然后《大鱼海棠》这部动画片当时我们走进影院看的时候，就觉得画面非常的唯美。其实看初看第一遍的时候，我是没能理解它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0: 后面的哲学的那些思维那是很深的。
1: 对，可能那个时候年岁太小，或者说没有思考的那么深刻。然后直到后来六公主又放了一遍之后，我才理解，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也会有自己的重新的理解和喜好了，
0: 但也不见得完全看懂啊，只是这个当下的你跟它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关联。等你再去电影院当中再看这次的十周年重映版本的时候，也许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对，人间的海棠花又再次绽放喽。刷到这部电影要重映的消息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看过这部剧，我这部电影的朋友可能又唤起了曾经的回忆。因为聊起这部影片呢，真的是又爱又叹。掌管海棠的少女春，为救下落水离世的人类少年鲲，不惜逆天惜命借命，然后私自养鱼养鲮鱼，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然后报恩的初心是非常的纯粹和善良的，可是呢打破了神界的法则，接连引来洪水，生灵涂炭，整座族群都深陷灭顶之灾。
0: 哎呀，这个鲲呢就把少女春给害了呀。
1: 对对对，所以他们三个人是有宿命的缠绕的，一边就是报恩的执念，一边又是这个族群的安危，矛盾这种拉扯是贯穿了全片。
0: 当时的画风就非常的精良啊，无论是云海梯田啊，还是海棠漫天呀，又或者是深海深宫，每一帧呢都可以结成壁纸。现在是十周年重映版，我相信应该又会重新的好好更加的精良的制作一下，也许出来的画面的效果和质感会更上一层楼位。
1: 早些年不少人吐槽说剧情逻辑，可是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再回头看，就是慢慢会读懂一些成长和取舍吧。
0: 也是得过很多的大奖的啊，包括布达佩斯国际动画最佳长片奖以及华表奖优秀影片两大重磅的奖项，全球票房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突破了8555万美元。
1: 哇，
0: 厉害。
1: 所以在我们看来，就是大鱼海棠从来不只是一场奇幻的冒险，它更像是用神话预言在告诉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暗藏代价，
0: 更像是陶喆的找自己。那么我们就不听大鱼海棠了，我们就听找自己。
1: 他骗你们的。
0: 我都要换台。不会了，回到大鱼啊。

0: 朋友，在这个夏天送出满满的温润滋养，是一份鲜而易见的健康心意。
1: 我身边确实有些朋友自己去买燕窝的，然后买完燕窝以后自己回来熬，没问题。首先你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你要陪着燕窝一块儿去慢慢的融化，但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觉得有些累。然后还有一些市场上的燕窝呢是完了你要再加工的，这个燕窝呢它是开盖即食，确实是很方便的。一边在听我们跟大家说价位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发送燕窝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解到所有的信息了。
0: 是的，这一次为家人们谋福利了，现在购买3盒6瓶装的鲜炖燕窝礼盒，就加赠1盒10瓶装的燕之屋燕窝燕窝肽益生菌粉，是价值99元。还有大量送礼需求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可以直接购买10盒299元的鲜炖燕窝礼盒。燕之屋不仅加赠1盒同款的鲜炖燕窝，是价值299元，而且还会送您30瓶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畅享桶。
1: 这款益生菌粉呢也是含有600亿的活性菌和燕窝肽，让滋养更全面。记得赶紧发送燕窝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的微信账号。

0: 确实有很多朋友偶遇到蔡依林了。
1: 那你说呢？如果你要见到她的时候，你会大喊什么？
0: 我什么也不会，我只会默默的观察一下，就完了。
1: 等着他来跟你打招呼是吧？
0: 我毕竟是个 I 人哎。
1: 你想太多。
0: 他怎么会跟我打招呼？他给我打招呼也很奇怪吧？帅哥可以加下微信吗？我说不可以，再见。
1: 我给他一个滑跪过去。
0: 够了，好了，说到人家演唱会啊，这次演唱会真的是非常的用心。本次演唱会呢是面对内心，找到真实自我这样的核心命题，当然也是在 Prayer 这张专辑当中他所要核心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依然呢是非常的贵，贵到什么程度呢？为36位舞者加上特技演员以及9位乐手以及蔡依林本人，一共打造了整场演唱会多少套造型呢？180套。
1: 整场的演出围绕一个女孩的成长故事来展开的，她从童年的花园走出来，历经了现实和欲望的挑战，在一次一次的考验当中重新拥抱了自己，最终找回到那个内在的稳定力量。所以这次去到现场将会看到音乐在表演还有情绪表达上会形成默契的配合，蔡依林也是为大家精心设计了很多舞美的表现啊，他也是把肢体动作和视觉以及节奏转化为故事当中很重要的语言。
0: 现在蔡依林在舞台上非常的自在，非常的去享受。好了，他一定会唱最近的一些新歌的。那我突然间很想听这首歌曲，哎，
1: 扭起来吧。

0: 台北这次台北地区的那个舞台的设备简直太好了吧，这个有犀牛的造型，有蟒蛇的造型，不知道就是这个大的装置会不会搬来北京。
1: 蔡依林在她的个人生涯跟我们的所有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一开始的时候都想成为那个最好的最完美的被所有人去夸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难免会失去掉很多自我的个性，到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找寻自己的失去的那些碎片，再给它拼接好，然后再重新的在舞台上去诠释出这个阶段不完美的自己，但是对于自己而言，它是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自己，
0: 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们看这蔡依林这么多年的拼搏，无论是她在每一张专辑的打磨，还是每一首歌曲的锤炼，或者说再去有一些一身本领在自己的身上加持，我觉得她非常非常的努力。
1: 是的。
0: 然后从刚开始不被看好，我想她的内心内核已经变得非常稳定了，就至少会学会一种方式，不听不听我不听，你说什么与我无关。
1: 或者是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我就不看。
0: 有的人是这样。如果说太过于内耗的话，是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那怎么办呢？就我们学会使用自己的第二种法，就魔法吧。就是屏蔽别人说话，屏蔽这个人对你的不公平的评价。
1: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很擅长这个的。
0: 对，
1: 如果你太擅长的话，也要把耳朵打开，要把你五感打开。
0: 就我想到小的时候，就爸妈要是开始碎碎念的时候，就把自己耳朵关起来。
1: 是，但是在他身上你会看到，就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这次的果儿 VC 的新歌冠军一样，我们从小可能都会有一个，也不是啊，就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想要成为一个冠军。那所谓的冠军呢，它就一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后来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那既然达不到的话，难道我们追寻的过程，我们能够达到的高度就没有意义了吗？也许从某些层面而言的话，那些高度，不同的高度，它都是我们生命当中自己可以拿到的那个冠军奖杯，自己要给自己奖励的。
0: 对，好，希望他这次在北京能够唱得开心。
1: 他会很享受这个舞台，他现在很享受舞台的。
0: 是的，我们也期待说这个会给我们再创辉煌，给我们带来
1: 的全新专辑当中的，哇，他现在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系。
0: 对的，所以他就写了一首歌啊，是关于导演，也有可能这首歌曲他唱的是关于这段时间的学习的一些感受吧。
1: 听听看。

0: 个想法，说大学校园真纯净啊，好想再回去啊、嗯、但是有多少人是真的愿意去参加研究生考试啊，再去参加这个全日制的研究生的学习的呢？
1: 对，
0: 阿利普就做到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他的。
1: 因为他确实那个音乐人歌手这个身份没有让他特别特别的困住手脚，
0: 还有家庭啊。
1: 当然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嗯、我觉得你是有大量的时间去可以支配你更充实的工作和或者是生活的。
0: 嗯
1: 嗯，对，就不像
0: 但成年人有几个是那样的自由的状态。
1: 对，那倒是。我们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在探讨说，阿利普如果说导演这个专业已经学成的话，他可能是导演里面最会唱歌的那个人。
0: 你看中间还编曲部分专门加一段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给大家出现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嗯、
1: 虚实结合的画面感，是不是、哎、好像我们进入到了一段梦境，但谁知他可能他的用意是在那段梦境当中看到一个真实的他。
0: 朋友们，做音乐很不容易的，所以刚才这首歌曲哪一刻你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去网上听一下整张专辑，
1: 他
0: 是很用心的在做的，那也希望可以在连接的过程当中找寻到属于他的受众。
1: 是的是的，而且由一个乐手或者说一个歌手转型成为导演已经不是个例了、
0: 嗯、
1: 就是之前我们看隐秘的角落的时候辛爽就是之一。
0: 嗯，
1: 辛爽当时也是 Joy Side 的吉他手，
0: 真棒。
1: 你看他的三部曲现在都已经有了、
0: 嗯、
1: 所以说作品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积累和打磨的。
0: 好，听到这里以后我们就会说，哎，这都是少数的，绝大多数人又没有这个可能性，又没有神仙来帮助我们、
1: 嗯、
0: 虽然没有神仙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去找神仙啊。
1: 嗯
0: 有一款水叫做神仙水、
1: okay、
0: 真的很好用啊。
1: 嗯，所以这一次618狂欢节我们神仙水又再次上线了。
0: 我本人就很喜欢神仙水，然后神仙水它是很贵的，日常1000多块钱一瓶，500多毫升，用不了多久。
1: 嗯，所以这次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618的限时秒杀价钱只需要499，现在下单再送大家5支15克的小样装，错过的话可能要再等1年的时间，所以真心建议大家赶紧去抢，闭眼囤。商城我们之前卖的应该是599吧。
0: 嗯，是的，
1: 这次又降了100块钱，就是499，而且这次是年终大促，直降100，到手只需要499。
0: 而且现在下单还会再加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绝绝子，5瓶15克的就是75克哦，
1: 嗯、
0: 等于499块钱，你带走的是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以及75克的大红瓶面霜。哇塞，这个价位真的太香了！回复神仙水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了。
1: 对，神仙水不是说仅限女生专享，男生也可以用，因为男生一到夏天的时候，比如说高温的天气啊，皮肤特别爱出油，T 区的时候油的都能反光，毛孔看着都粗了一圈，尤其是很多加班党。
0: 卖东西就卖东西，干嘛要骂人？
1: 我就说一种现象，
0: 毛孔都粗了一圈。
1: 真的，我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我自己好像就鼻头开始出油，所以我在疯狂的就是找各种护肤品啊，收缩毛孔的方式啊，还有去黑头的方式。
0: 不然它为啥叫神仙水呢？就这个水涂完以后，你会真的发现它的药效很强，像神仙救了我们的皮肤一样。
1: 对对对，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不要忘了加我们的福利官，还能立减5元。而且这次你进入到商城之后，还有礼券限时抢，1元顶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
0: 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镇定，在长山战谷中化身子龙亲兵，随赵云一起出征，走进荣国府，再现红楼梦里木石情缘，来避暑山庄，在皇家园林中解锁清宫同款肖像圣地，来保定欣赏古莲花池风和摇曳，夏夜阑珊漫步暖泉古镇，透过青石触碰历史的肌理，来万泉右卫城，在雄关中重温历史波澜，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四季歌谣，青春不老。
7: 开空调，空调。The second, 可以不可以？
8: 可以不可以？
7: 可以不可以 ？But the first part is
8: 开空调，
7: 开空调，开空调。开空调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
8: ？Last one。

0: 不能老说陈奕迅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可以跟乐手一块成为好的朋友，然后再一块去说我们一块玩着去做音乐吧，然后就这样一块玩着出了一张专辑。
1: 嗯，
0: 包括我们所听到这首《疯狂的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哇，所有爱音乐人都是好疯狂的一群人。当然，这疯狂也是很可爱的一个意思啊。
1: 因为就是要玩起来嘛，你先和音乐产生一定的情绪，然后你和自己的很默契这些伙伴在一块玩耍的时候，说不定这个契机就动机就有了。
0: 但是默契的这个伙伴的前提是你愿意去交伙伴，才可能慢慢的这样产生默契的。
1: 是的，
0: 你想到陈奕迅跟他这群伙伴交往的时候，他的身份悬殊已经很大了，他是巨星哎，但底下人都只是乐手哎。
1: The Do Band，
0: 你要自己先要迈出去，跟所有的朋友一块成为朋友。然后大家才敢跟你成为朋友，然后才可以成为疯狂的朋友。
1: 哦，他不是那种就是和 The Do Band 这支乐队之前就认识。
0: 之前就是因为在演唱会的巡演的过程当中啊，但是你也知道巡演的时候通常就是只是歌手出来上完以后唱完就走了呀。
1: 哦，那就是证明说在这次演唱会我们合作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默契，然后就有一些默契是
0: 对
1: 一面之缘就可以既定缘分的，然后也看到了这支乐队他们更多的这个音乐的可能性。
0: 嗯，
1: 哦，很会玩，所以才有了这张很完美的专辑。
0: 所以做一张专辑以后说，那我们继续来做巡演吧。你看多好，交这样的朋友。
1: 刘宇宁，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刘宇宁他和他的乐队也很幸福呀。
0: 哎，
1: 就是他们整支乐队以前是靠直播来去博取一些流量的，然后刚开始也是
0: 这
1: 艾克
0: 说的骂他去，
1: 真的，直播间刚开始也是十几个人，做变成了几十个人，做变成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甚至成为了一度当年的现象级的存在。
0: 刘宇宁是不是也在鸟巢开过？
1: 哦，这个我不知道。
0: 他不是鸟巢，反正也是个巨大的一个场，我知道，而且票卖得非常之好。嗯，
1: 对，他成名这么多年，你看他现在既演戏然后也唱歌，还没有忘了和自己的伙伴们，就以前玩乐队这些小伙伴们在一起。
0: 那就是以心换心的才交到这样的朋友啊。嗯，
1: 对， 对，
0: 你身边有这样的疯狂的朋友吗？
1: 疯狂的朋友，疯狂的有很多种啊。
0: 嗯，
1: 这种比较有默契然后又能做事儿的疯狂的朋友很少。
0: 比较默契又能做事儿，你还给他把他归类为疯狂那类朋友？
1: 不不不，就是你说的啊，就是像 The Do Band 这种比较有默契，然后他们又能在玩的时候
0: 在音乐当中
1: 专辑当中诞生，我觉得这样的朋友我是没有的。
0: 但是这种天花乱坠的随意的去放空的，随意的去感受的，去享受的
1: 风感的朋友很多，比如说你。
0: 我承认，我承认，我接受。
1: 你是我生活里面为数不多很疯感的人。
0: 需要这样的疯狂的朋友，才会让生活的平淡的生活有那么一点意思，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那些胡椒粉啊。
1: 嗯，
0: 珍惜我身边这块胡椒粉，可以给你增加点味道哎。
1: 那很呛鼻吧？
0: 所以才是疯狂啊。
1: 嗯，来吧。关注过这个 Beatles 的朋友可能对这次的演出也许会有兴趣吧。在 Blue Note 明天晚上将会有一场爵士三重奏演绎披头士歌书，演出的人是谁呢？易宇清。
0: 嗯，它是三重奏的形式，所以喜欢披头士的朋友非常多，已经不光是老一代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并且在作品当中可以找寻到自己的记忆。
1: 对，
0: 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有听披头士歌曲习惯的话，然后明天也不知道干啥去的话， Blue Note 这样的场爵士三重奏没有人唱，但是你却可以在音乐当中找寻到所有的那些你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因为是三重奏的形式在进行演绎。嗯，所以肯定会有你很多不熟悉的点。
1: 真的，从小到大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音乐一直都是生活当中的陪伴和良药，就除了他们很真实的那种深刻的思考，而且很有哲理的一些诗歌的歌词之外呢，他们很多曲子的旋律包括和声总是有一些很巧思在其中。
0: 嗯，
1: 所以最后有流行乐团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想写一首流行歌曲的话，那不好意思， Beatles 早在很多年前已经帮你们写完了。
0: 而且多少代的音乐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听着披头士的歌，然后说我想要成为原创音乐人的，后来真的实现这个愿望。嗯。

0: 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这首歌是来自于飞门，
1: 真好听啊，这个意象也特别的浪漫又更加的凄美。睡在你眼睛里本来是件很浪漫的事儿，结果是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
0: 就是干涸了，
1: 而且你永远看不到我哎，难过。
0: 所以我们再次听于飞门的歌，就多了几分唏嘘。我觉得，真的天妒英才。然后蒋凡的声音那么的曼妙，我还能记得就是在几年前他再次回归大荧幕的时候，在综艺节目当中还唱过一首歌曲，也是当时准备要发行的一首属于他自己的新歌。很空灵的声音飘出来，加了一些国风的元素，你会觉得哇，仙气飘飘。
1: 去到了未来世界，没关系的，至少在作品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寻到那些连接点的，这就是做作品的最好的一点，作品是永远留下来的。
0: 对，听歌我们要听最好的歌曲，听鲜品，吃东西我们要吃最顶级的鲜品燕窝。
1: 但最顶级的燕窝买不起，最顶级燕窝很贵。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啊，燕之屋的燕窝大家现在已经知道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品牌，所以它也用材啊食料啊都非常的讲究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燕窝呢，价位也是非常的合适的。
0: 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燕窝两个字先获取相关链接，就能看到我们这次为大家诚意奉献的燕之屋常温鲜炖燕窝礼盒。它是来自印尼加里曼岛钻石产区的燕窝，每瓶投量是大于1.2克，固形物的含量是超过了72%，浓稠满满，也是采用了115度高温炖煮的工艺，激活更多的燕窝活性营养，更容易吸收。
1: 吃燕窝就是为了它的营养，所以我们刚才强调这些数字啊，可能一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很陌生，但是你去看一下其他的市场上当中的价位比较低的燕窝的话，它的含量真的是没有这么高的。
0: 是的，
1: 刚才关了麦艾克的说，夏天的时候好像大家觉得说哦，夏天不用补，但其实夏天反而更需要补，
0: 流汗，所以你的营养容易流失，然后你更需要这种温补的东西去做一些平衡。而且我就是在其实在怀孕期间，包括在生完宝宝之后，我是有差不多长达2年的时间是每天都要吃一点燕窝的，也不至于说每天吃一盏，但是每天都要吃一点燕窝。
1: 不好意思，这段真的很像广告。但没有，他只是真心的在分享。
0: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身体状态，你会觉得说你医生都给你建议你一定要补充一些燕窝酸，因为燕窝酸对于宝宝对于大人都非常非常的有营养。然后在选燕窝的时候，其实当时我非常非常的纠结，因为第一我这个人非常懒
1: 啊，
0: 我不喜欢下厨做饭。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喜欢那种即食型的，这个很方便啊，是不是？
1: 有朋友确实买那个自己要炖的，那要花很长时间，
0: 对，
1: 几十个小时，然后一直在那里面看着这些小火炖，这样炖出来才是好的。
0: 当然现在也有那种燕窝的燕窝小盅，可以炖煮的那种小盅，可以去熬它啊。但是后来我发现说选燕窝真的是一个学问，比如说你首先要看它的配料表，它的配料表是否干净，是否只有燕窝、冰糖还有水。如果说它配料表过于复杂，就证明说它加了一些粘稠剂在里边。
1: 我之前真吃过一次燕窝，然后觉得哇，这个燕窝怎么这么甜，然后跟我吃燕窝的朋友说不是的，它本身就是这个好燕窝，所以它是甜的。
0: 哦，所以你补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胖了。
1: 不是，对啊，人家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糖分在其中的。
0: 对，你还要看这个配料表当中它的出场顺序，比如说燕窝它的出场顺序是不是在排名第一，如果是的话，那就证明它的含量非常高。如果它在燕窝已经排到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其他的配料表的最后了，那就证明是没有任何效果呀。
1: 是的，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燕之屋的常温的鲜炖燕窝礼盒，也是零脂肪、零防腐剂、零增稠剂， Q 弹爽滑，温润舒服的。
0: 是的，回复燕窝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你知道吗，还有最后一个小 tips 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在选燕窝的时候，我以前不觉得，就是我头一回在买燕窝买的是冷链专送，然后你就发现就是它的燕窝口感不是那么的好，有可能会在它冷链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变质了，发生一些反应，然后所以在有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就说某某孕妇她得了什么这个李斯肠道的一种菌，就是她的肠道可能会紊乱，也会影响胎儿的这个发育嘛，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你在选燕窝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这个保存方式很重要，它是否是常温保存
1: 啊？
0: 如果它有底气说哎，我是常温保存没有冷链，那就证明说它的消毒工艺已经做到很极致了。
1: 我们这个是常温保存，写的常温保存180天。
0: 是的，为家人谋福利，现在购买3盒6瓶装的鲜炖燕窝礼盒，加赠一盒10瓶装的燕之屋燕窝肽益生菌粉。有大量送礼需求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购买10盒299元的鲜炖。

0: 畅享桶。就这款益生菌粉呢，它是含有600亿活性菌和燕窝肽的，让滋养更加全面。
1: 不好意思，各位没有听错，这里就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节目。各位好，我是 DJ 泽华，他甚至已经从 DJ 转行去做带货的艾科。你真的很擅长。
0: 来来来，回复一下燕窝两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平台，我看一下今天走量走多少。
1: 还讲得头头是道了，还要拿自己的故事出来去讲。
0: 对啊，我真的是吃过啊，所以就是选品也是很重要的，好不好？
1: 天哪，已经为自己的接下来的职业转型铺好了路哎。
0: 嗯，所以有商家爸爸，就甲方爸爸要找我嘛。
1: 结果大家听完以后，并没有任何人对于燕窝感兴趣，你自我反省好不好？
0: 哪有，我看到后台已经有20条了。
1: 才20条，那么200条，来来上。

0: 这么的窝
1: 窝心，很自在的感觉。直播节目只剩过去来告别今天的节目。
0: 嗯，你现在又是 DJ 了，不是带货女王了。
1: 嗯，切换的好吧。
0: 你现在不是还有个货没带呢吗？神仙水啊。
1: 哦，神仙水可以回复一下神仙水到我们的早安大牌的微信公众平台。神仙水不用多做赘述了吧，它的效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这个夏天，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应该用它调理一下我们的皮肤。
0: 那问题是多少钱啊这位姐姐？
1: 499，往期我们的商城价格是599一瓶。
0: 499只是一瓶啊，那不行，
1: 还有其他的加送呢。先回复一下关键词，获取相关链接之后你就知道秘密就在此其中。
0: 我加赠五个15克的大红瓶面霜，哎，75克，哎，够用的嘞。
1: 真的，
0: 像我们这张巴掌脸绝对够用了，够用很久，哎。
1: 所以巴掌脸，我们是什么大巴掌脸？两
0: 个巴
1: 掌
0: 脸。
1: 我们俩应该用这种面霜挺费的吧？
0: 确实都不够用，所以
1: 多
0: 下几瓶。
1: 几瓶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泽华，
1: 我是艾克。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Ambassador 和 Mylan 的合作，如果你想下单的话 Go 冲吧。
0: 接下来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祝大家晚餐愉快，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导航乌兰察布。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嘿，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7日发行的专辑《Bad Boy》，张音乐专辑一共收录10首歌曲，由张雨生、涂慧源担任制作人。1996年12月，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制作下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姐妹》，该专辑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之后，张雨生便顺势为张惠妹制作了音乐专辑《Bad Boy》。在制作上，张雨生选择了延续音乐专辑《姐妹》当中的嗨歌加情歌的模式。专辑同名主打歌《Bad Boy》融入了西班牙 Flamenco 的节奏，野性又张扬。歌词直白洒脱，唱出女性面对感情的独立态度。 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成为时代。

专辑中的歌曲《哭不出来》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钟兴民编曲，马玉芬制作，经典的媚式情歌，大开大合的旋律搭配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压抑与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音域跨度极大，副歌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的高音嘶吼成为华语情歌的标志性段落，后续被周杰伦、陶喆等多位歌手翻唱。

13年前的今天，陶喆发行了专辑《再见你好吗》，这是陶喆的第7张录音室专辑。陶喆放下概念及乐风的限制，从歌曲本身出发，为每一首歌曲都找到了最合适的配器以及诠释方式。对于他来说，《再见你好吗》（Hello Goodbye） 它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涵，也希望通过音乐来沟通这样的想法。作曲方面，陶喆也改变了以往独立创作的习惯，尝试跟关诗敏、蔡健雅等好友一起合作，激荡出了许多有别于

真爱等一下由葛大为作词，陶喆与蔡健雅共同作曲并合唱，两位音乐好友即兴创作，是对都市单身男女情感状态的调侃与自嘲。陶喆的 R&B 唱腔与蔡健雅的慵懒声线碰撞，默契十足。

者不顾生命危险，只为亲手摘下勿忘花送给公主。武士骑士来到河边去摘花的时候，不慎跌入河中淹死，因此勿忘花的由来就这样流传到了现在。陶喆以这个故事背景为素材，创作了《勿忘我》这首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星光辉。
1: 再来听一首 Live 2026年5月9日，周深作为惊喜嘉宾与五月天在北京鸟巢音乐会合作演绎了 Live 版的达拉崩吧。6月5日正式发行音源，打破次元壁的摇滚改编，五月天用强劲摇滚编曲重塑神曲，周深一人分饰勇者、公主、巨龙、旁白四个角色，低音沉稳，高音空灵，声线切换行云流水。阿信即兴加入对对再来一次的摇滚念白，与巨型恐龙舞美呼应，现场10万观众大合唱，成为现象级联动舞台。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翘楚》主题曲《执棋》由张靓颖演唱，这首歌以执棋为引，把乱世权谋背景里人物在命运棋局中的抉择与锋芒写进了旋律，和剧里关于成长执念的底色特别搭。张靓颖的演唱情绪是慢慢递进的，从一开始的沉敛克制到后面铺开的张开。

0: 金曲星光会。
1: 萧敬腾也发行了新歌《赐予我力量吧》，这首歌把那句所有人童年都喊过的“赐予我力量吧”重新点燃了。萧敬腾不跟你绕弯子，直接把声音怼出来，副歌一炸，鸡皮疙瘩就到位。MV 里他还从一台80年代的电视机里穿出来开唱，这设定本身就是在跟你说，别管你现在多累多丧，你的变身咒语没过期。

最后我们来听张远的新歌《四海共长歌》，这是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和世界古典学大会打造的主题作品。这首歌由董宇航作词，周明聪作曲，张远演唱，整体风格庄重典雅，没有刻意炫技，却带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厚重感。旋律里藏着古典文明溯源求真的内核，歌词围绕文明交流互鉴展开，不空洞说教，反而用音乐打破了语言和专业的壁垒。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歌曲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你还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更多金曲，我是道道，明天见。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接下来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准时光临。那今天也准备了14首好听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首啊。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梁静茹宁夏。

0: 珍珠奶茶。
1: 你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
0: 蔡依林电话皇后。李宇春给女孩。

0: 不听好歌不听话，
1: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4: 大家好，我是汪峰。
5: 我是许巍。
0: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5: 属于我齐秦。
0: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6: A 面第一首歌安排家喻户晓的梁静茹2004年专辑《燕尾蝶》当中的宁夏。那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李征帆2001年的时候受邀去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进行公益扶贫支教探访，待了三天。当时黄土高原，蓝天透亮，夜晚繁星极美，孩子们纯真质朴，深深打动了他。离别前夜，他在学校黑板上写下了宁夏的歌词。我们来听这首李征帆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梁静茹的宁夏。

品冠2019年专辑《幸福指南》编辑部当中的珍珠奶茶，用珍珠奶茶来比喻爱情啊，半糖、少冰、甜度自定义啊。幸福是没有标准的，适合自己是最好的。这个曲子是从芬兰收来的作品，就听好歌不听话正在播出。那接下来是蔡依林2014年 PlayPay 专辑当中的《电话皇后》啊，是整张专辑里的欢乐调剂曲，我们来听一下。稍后是李宇春的《给女孩》。

0: 天保持初心。
1: 李宇春给女孩选自2019年她的专辑哇，词由李宇春本人来填写，她想告诉所有女孩，不要被世界的恶意吞噬，永远站在明亮处，勇敢独立，爱自己，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是一首翻唱，任素汐在2019年为绿皮车这部电影带来的中文推广曲，翻唱陈奕迅的最佳损友。

张惠妹，如果您也听说。派伟俊单程票。

听好歌，不听话。今天的 A 面和 B 面的第一首歌都来唱夏天呢、啊，这是苏醒翻唱 LBI 利比的高流量的歌曲，叫做《小城夏天》，2023年发表。

就听好歌不听话。我们为什么要听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呢？因为之前苏醒翻唱利比的小城夏天里面就唱到，我听着耳机当中 J 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所以呢，我就今天安排了2014年周董哎呦不错哦专辑当中的手写的从前。好了，接下来和周董也有关系啊，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首次合作的一首虐心抒情曲啊。张惠妹2007年 Star 专辑当中的如果你也听说。话说更早1999年周杰伦还是幕后写歌小弟的时候呢，给张惠妹投了两首歌，一首是双截棍，一首是忍者，全部都被退回，他耿耿于怀，打个引号啊。终于呢能够在2007年和张惠妹第一次合作，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如果你也听说。

就听好歌不听话，派伟俊小派的单程票，这是他今年的一首新的作品。那么在14年前，当时13岁的派伟俊在花铃节目后台被周杰伦看中，正式签约杰威尔音乐，成为周杰伦旗下的练习生。话说他也出道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好了，接下来将要听到的现场呢，是黄子弘、凡、张远和陆冰琪在去年《天赐的声音》第6季第8期当中演唱的《我会等》，原版呢是唱爱情的，那这三个人的合唱版呢重新定义为青春励志，专门为高考学子打气。

奇遇大海，这是歌手2026第二期当中他的竞演曲目，拿到这一期的冠军。奇遇这一次真的在节目当中杀疯了。好了，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了，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好了，听完了翻唱张雨生，那接下来再见曲是张雨生、王杰、姚可杰和邰正宵在1989年七匹狼电影原声碟当中演唱的《永远不回头》，明天见。

0: 21: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1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哎呀，掌声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对，我今天见到小宝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说：“哎呀，咱们好像很久没见了。”
1: 是啊，两周了啊，两周不见如隔两周啊。
0: 哎呀，然后小宝说都不习惯了。我说是不是上周四你在家里都把萨克斯给拽出来了，然后吹了一曲儿？
1: 啊，得想想这事儿，反正是。
0: 看来就是对于一个嘉宾来说，他对一档节目已经慢慢的哈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大家可能也是这样。不过小宝，我要跟你说哈，你看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放的是《周四之歌》，就是掩盖了一些尴尬啊，就是。我们的第一首歌，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没有办法为您放出我们的500歌曲。
1: 好，
0: 足以见得昨天晚上啊，我快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就说，我怎么感觉今天晚上的人数大概就480-490，就很不500的感觉。哎，直觉告诉我哈，就是天蝎 INFJ， 我们直觉真的有时候是传达准确信息的。我一下节目一看，481。
1: 也是，
0: 这最后还有几个张哥、李哥、王哥上来了，我跟你讲。
1: 也是有两周，有一周嘛，你也得让大家缓一缓，是不是啊、嗯？
0: 在我休假的这一周当中哈，我看了一下咱们的大巴车，甚至还跌落过400，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就380多。就足以见得都爱听直播、
1: 直播当然了，直播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啊，是吧？
0: 是，我说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就是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啊。今天晚上呢是双驾驶啊，共同来到了直播间，而小宝呢还是很有诚意的啊，大热天呢提着他的萨克斯又来了、所以今天晚上务必要上500。
1: 真是，我今天还这两天一直都在家里练了练这个咱们500大巴车呢。
0: 师弟，这个月的月末我们就要录制了。
1: 真是，咱们得好好录一下哈。
0: 对，今天晚上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啊，让小宝不至于说来了一次不到500，欢迎到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告诉我们你来了。欢迎上车500大巴，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车上内容还是挺丰富的哈，马上就要世界杯开始了，之前也说过每个周四呢我们都会谈到一个世界杯的国家，今天晚上是法国。

0: 好的，我们经典的五百大巴今天晚上又开出来了。但愿五百大巴今天晚上大家是玩得很开心啊，在车上呢可以看到非常多美丽的风景。我知道各位在白天时光里都会经历种种啊，有的是单位的一些事情啊，有的是家里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情感的问题，还有跟你像一卡车的问题。
1: 是一到九点钟，其实还真是一个自己的时间。
0: 嗯哼，
1: 九点一直到十一点，我觉得这个时间是终于有孩子的，估计孩子也睡了，是吧？这个睡觉前自己拿会儿手机，然后听会儿广播。你看咱们这个聊天室里。

0: 不像我们说，哎呀，倒了杯红酒，对吧？就是晚上那种微醺感啊，好像不是茶能够带出来的。
1: 你看，哦，是吧？但是有的人就好这口啊，哎，来，
0: 不是晚上喝茶睡不着觉吗？
1: 来，来一大茶缸子茉莉花茶。
0: 哎，茉莉花茶还行，花茶还是可以的。来，我们看今天晚上第一个到来的朋友啊，目前我看到的是圆梦旅途这位四道杠的听友。接下来是我是刘文正，星际午后的彩云。哎，我发现只要你到的时候，彩云哥到的特别的及时。

0: 哎呦，
1: 你真懂我的听友啊。
0: 那喝什么茶呢？红茶、绿茶，还是咱们的茉莉花茶啊？
1: 哎，话说你现在在白天时光里，就是你在工作的旁边，你的茶碗当中多半都会沏一些什么饮品呢？
0: 你看，最近我刚刚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那个柠檬汁儿。
1: 不是你给过我吗？
0: 对呀、啊，就是那个柠檬汁儿，要泡一大杯水啊。啊，哎呦，我现在特爱喝，
1: 离不开了，
0: 离不开了。
1: 我都发现你变白了，
0: 是不是
1: 哎？哎，就如果咱俩这个场景，大概其就小黄车该上来了，链接该来了。
0: 对呀、
1: 啊，没有啊，完全是纯分享。这个是小宝，因为我以前嘛老给他那个直接
0: 啊、
1: 有蜂蜜柠檬水，
0: 对。
1: 后来他呢就回敬我。他太太买给他的这个柠檬汁液体的。话说我今天早上也喝了一杯。
0: 怎么样？
1: 非常棒。我今天是喝的你送我的柠檬汁、喝的你送我的咖啡。
0: 哎呦，太好
1: 了。对，齐活了。主要是我最近哈、确实是入了一台，也是其实以前入了，但是我就放在我河北的家里就没有用过它。

0: 机会非常少啊。
1: 但是有你的照片，还有你的一些视频资料。
0: 怎么在你那儿？
1: 就是有
0: 是咱们以前采访吗？
1: 采访的，我找了好多资料。哎呦，
0: 要我跟你说，李总，
1: 真是我全都看见了。哎呦，我是这哎，行、哎，
0: 是不是有一种我们就像电影一样，就是那种哎，突然间翻越穿越过去了。
1: 对，那个时候无论是什么，你都觉得特别美好。

0: 就别人可能会要镜头多一点，我说越少越好。然后那首歌我真的今天晚上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唱得真好。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在那个年代里是欣欣向荣的，是往上走的，你明白吗？
1: 是特别有希望的。
0: 对，就感觉我的天哪，干劲十足，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我还能再做五个小时。
1: 这就是年轻啊，我觉得这就是青春，就是说你永远是往好的方向走，就像一个七八点钟的太阳是吧，就是在一点点升起那种感觉。
0: 哎呀，如今呢，昨天呢有一家就是湖北的电台，真的是非常非常著名的电台，也是正式通知大家这个月月底就要停频率了。这家电台在当地的声望就不亚于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的声望。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跟我一些唱片公司以前的朋友老朋友就发了这个东西给他们，他们是很清楚的。他说天哪，我当时带每拿几个艺人去，我们还到我那家电台，我说是的，我都在一一的退场了，就挺感慨的。
1: 这是这个，不过是这样的，时代不同了，节目形式可能也随之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总是会有人听，用声音来表达，也总会有人喜欢听这种类型的节目吧。
0: 我们接受变化，同时在变化里呢也去拥抱新的可能，就人生它不是一条路直直的走到头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最近这一年我发现我真的就是在变化当中变化，在应付变化，这一年的变化简直太大了，我觉得我的努力学习啊都跟不上这个时代 AI 的发展。
0: 哎，咱俩今天的这个谈话感觉很像是播客
1: 啊。是吗？
0: 对啊，就是对话感极强。音乐，
1: 音乐来了，
0: 略略、
1: 这个
0: 那我们缓解一下，就像喝口茶一样再聊哈。
1: 对对对
0: 对，今天晚上就是一个主打松弛，虽然在追忆

0: 哇，好热烈啊、哦、
1: 这是来自法国的一个电子乐团，叫女皇乐团、他们乐队特别的人也多，但是音乐真是我特别喜欢，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也经常放，我觉得真是，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爱的机器，特别酷啊，特别酷，
0: 就感觉很有这种夏天，对吧？很热烈。
1: 对，法国，我觉得从那个语言上，我觉得它就带有那种浪漫哈，甭管它是一种什么浪漫啊，有特热烈的，也有特含蓄的哈。
0: 嗯，晚上的9:24，您正在收听的是马上就要19年的《南州女友》，这样一档陪伴了我们。想想真的是好几个世界杯的。

0: 双球鞋，
1: 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0: 我也觉得，咱俩想的是不是一样的？哎，
1: 你想什么事儿？
0: 我觉得他在当足球教练。
1: 我天哪，他当过足球教练？
0: 他走之前在考足球教练的证书。
1: 你让，最近张璐吧，那是吗？他叫
0: 那个评论，
1: 对那个他、
0: 啊、
1: 他带着青少中国足球小将董璐，哎呦，对不起。
0: 啊。
1: 叶谦以前就在跟他一起的，
0: 哇，
1: 就是他们在一个团队里面，
0: 就是搞这种青少年足球的培训
1: 啊，足球教育，哇，我觉得哦，好棒，
0: 我懂了。
1: 你看，
0: 我跟你讲，叶谦在就是出发之前，他狂考了很多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坐车的时候，他晚上送我回家，就听各种各样的培训。
1: 哎，我发现
0: 这男的，我跟你讲，
1: 哎，
0: 咱俩在这儿蛐蛐他，他在遥远的地方，他会通过听 FM 都会听到的，没关系哈。不，咱俩今天晚上一起问他好不好？
1: 啊，对对对，一会儿就
0: 一会儿微信，咱也不管那美国现在几点钟哈，就是个问，
1: 就是问，咱们找几个问题问谦儿姐啊。
0: 今天你就装喝多了，让他那个，但我觉得通过他在生活的一些照片，是可以感受得到他在做什么的。
1: 我觉得叶谦一直是他是一个会把自己生活安排很好的人，把自己家庭、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事业，他都是按部就班的。他真是我以前没发现。
0: 双鱼男啊，年轻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很浪漫啊，就是很讨女生的喜欢呢、啊，就看似莺莺燕燕啊，但实则他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规划。
1: 前两天人说最聪明的星座就是双鱼，
0: 你这什么版本
1: 啊？别人有一天，
0: 我觉得最聪明的星座就是有，我以前看过一个版本，就是水瓶。他从科学家呀，还有很多的这种大家的作为就是在做出很多贡献的人群当中，看他们这个配比，水瓶、双子，就是风向的这两者，他们是。就是诞生科学家呀，诞生各种那个科研人员最多的。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火象三傻呀，就我听说最近我也发现了，就是为什么双鱼愿意跟这个白羊座玩，是因为白羊太好拿捏了。
0: 别，我跟你讲，白羊啊也有白羊的好，就是你知道的马爸爸白羊
1: 啊，
0: 你看你说人家是三傻之中的吗？其实那个是有点调侃的味道的，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我去度假的阿那亚，他的这个领导也是白羊，
1: 你看看，
0: 所以咱们不能完全就是认为这个是他，
1: 不能因为我不好我就说
0: 没有，你也很厉害啊。你想你们当年三个无库组合当中叶谦是双鱼，然后你俩都是白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其实你们这个火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1: 还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谦儿爷的这个小火苗燃烧的比较充分。
0: 他其实后来我觉得也是家庭赋予他更多的这种安定的感觉啊，责任啊等等等等，
1: 他会思考的安排的很好。我觉得以前是真是没有发现，前两天我们还真是微信聊了聊最近的一些现状什么的。
0: 你跟叶谦
1: 对，
0: 我是刘文正说估计叶谦是想去看足球了啊，就是他想看世界杯了，这个我还真有发言权，因为呢我是二看奥运会的乒乓球，然后乒乓球不瞒大家说哈，也是开始卖票了啊，所以这世界真的有时候觉得过得有那么快吗？就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做这些事情呢？不是让我们松弛一点吗？咱也不知道美国人民是怎么想的哈，反正呢我就跟叶谦联系了一下，叶谦说我这世界杯的票还没买到呢，就是非常难买，世界杯的票比我看的那个比赛还要难买，
1: 还要难买。
0: 你想想，全世界毕竟第一大运动嘛，
1: 是是是是，而且足球也确实在现场跟一个大 party 一样啊，
0: 很热闹。包括有第二十段见。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 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4: 有新的订单，请。
3: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1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我们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在各位熟悉的老街。

0: 请问有19位没有到来的朋友，昨天晚上是有什么事情吗？
1: 干嘛去了？
0: 搞对象啊。
1: 哎，搞对象可以。
0: 搞对象可以。对，以前我和叶谦在一起直播的时候，跟叶谦在一起直播的时候，我们经常谁不来就说谁搞对象去了。也不知道大家那么多对象要搞。
1: 你别说，这个群里打从武库那会儿啊，我们那个彩铃家族啊，就有搞对象搞成一家的，现在结了婚，生了子，哎，好几对呢，还都。
0: 瑞娜朋友哈，他说你们那么好的朋友，居然都不知道叶谦在那边干嘛。我跟你讲，这点哈，真是，说实话，这是我们成年人之间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会去直截了当的问，哎，你到那边干什么去啊？你想我们频道的同事，包括很多去国外的，我们都不会问，
1: 相互不会问太多太这个细的事儿，是吧？就我们之间，你看前两天我还聊了聊，就关于工作，关于这个未来哈，关于一些希望，
0: 就你俩聊
1: 啊，就我俩聊，然后聊挺多的，然后因为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吧。但是也没问，哎，我说你在那边干什么，这也没问，但应该也都是和音乐啊，和
0: 球
1: 啊
0: 有关的，
1: 可能都是有关系的。
0: 对，大家在朋友圈里晒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告诉别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哪里。其实知道也没什么意义啊。我觉得好多时候，比如在互联网上，有些人就特别愿意打听，然后关心。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留言挺有趣的，就是每当问，哎，怎么都没有看到你老公啊，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太太啊，然后下面有个评论，你找他有事儿吗？你找他有事儿吗？就是人家不去让他出镜或者是不出现，一定是有他的缘由的。
1: 是，
0: 对，你不要这个就是一定没什么就问什么。
1: 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他有这个习惯，但是一般碰到我这样的，我就会
0: 直截了当告诉人家，
1: 就全吐露了啊，连那个为什么没来，昨天为什么的，前天去干嘛去了，对，就全都说了啊。
0: 我也是比较好的朋友在一起吧，大家就比较就是随性的时候就可以都诉说，包括我们在聊天室里，今天晚上大家也发现了，在第一时段当中也是我们久别重逢，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就只放了一首歌，
1: 真是啊，
0: 就大量的开心的聊天，
1: 对对，
0: 就是也是让大家知道，这档节目也是帮各位哈缓解一下白天时光里的紧张，有老歌，有新歌，有现场演奏的歌曲，带出一首周杰伦的老歌吧，也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这两天阳光特别好哈，
1: 真是，
0: 就会想起很多过去很清新的画面。

0: 我觉得广播的魔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而当这首歌传出来的那一瞬间，它真的会和你的记忆的某个点刚好就连接在一起。有位朋友说，前奏响起还有点小激动，很久没有在广播里听到七里香了
1: 啊，那真是一首老歌啊。
0: 师弟，就是当你听到周杰伦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凡是能够对他有感觉的朋友，大概都是在夏天里啊，曾经在某个夏天里啊，有过校园当中的也好，或者是恋爱中的一些小情节也好，就容易被这首歌唤醒。
1: 我发现周杰伦的歌呢，好多都是

0: 可能往往就是越来越多了，还是应该找一些机会跟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呀，出去聚会呀，包括去参加一些沙龙啊，包括这个有一些这个论坛都应该去，我觉得。
1: 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现在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这样吗？就是当你有一些，比如说今天有一天时间，你是更愿意打电话约朋友出去呢，还是说在家里就是好好的待着，收拾点东西啊，这个鼓就鼓就这个，鼓就鼓就那个。
0: 可能90%是我自己待着。
1: 你看，我就说什么呢，就这跟年龄绝对有关系。你想一想，20岁30岁的时候，你必须呼朋唤友，你不管挨人一人啊，你总觉得咱这个大好的日子，咱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不行，无聊，
0: 多没劲
1: 啊！必须的哈，对，不管是你约男的约女的，咱就得约起来，约一个也行，两个也行，咱们就得聚一聚。
0: 那会儿天天的，我跟天儿，我们一大帮天天在一块待着。
1: 现在我也这样，我就算有时间了，然后也有朋友说咱们好久不见了，可是我就一点都没有这个心气儿，说这大热天儿，我要打扮的，就是去见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你年轻的时候这种心气儿。我们说这种少年心气儿，它是不可再生之物了。
0: 是是是，但是我发现，就每次虽然我懒得动啊，但每次我出去了以后，我回来都有很大收获。
1: 那必须的，
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能量场，它不是说单纯的在你家里自产的，它是一定要走到大自然当中和朋友在一起。当然这个朋友他一定是让你觉得某些方面你跟他聊天你是有一种精神提升的。
0: 嗯。

0: 就是那
1: 内容就是完全就是介绍这个输出，因为每个人进场的时间不同，
0: 他就不断的说这些话，
1: 对，就 repeat、
0: 哦、
1: 而后呢我就好奇的这个参与了一下24点的废，然后我正好1点钟没事，我就参加了1点的还是废，然后后来我想说算了吧，今天晚上我就这件事情可能跟我没关了，
0: 冷静，一定要冷静下来。
1: 他不是说让你不断的买，就是你买一次，然后你就在这个时间点里，在这几天中你都可以参与。他其实还真是一个挺测试你幸运的，
0: 嗯，
1: 就你，而且人家很公平，人家就直接当着大家面截图。
0: 那是肯定得公平，要不然急了啊。
1: 对，然后整个过程我一想算了吧哈，老天不是让你所有的时候都能够，其实那一刻我觉得我只是想测试一下我有没有这个运气，但没有就没有了。
0: 可以了，
1: 很好玩哈。
0: 嗯嗯嗯，
1: 我觉得我还至少有这个参与的兴趣，这个挺重要，就像我们这个500大巴一样，就有那么多人在听，但是不是所有的人说哎呀这几个主持人天天说这个500大巴，那个聊天室到底干嘛的，哎，他好奇的真的下载了，真的来了。其实这个过程他也是我觉得无形中就是你的那种参与感游戏感你还有没有。
0: 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不必忌讳，就是要不断的重复去推广自己，或者说是包括自己的朋友圈也好，自己的自媒体哈。
1: 胡小雪你好，
0: 哦，
1: 我看到他进来了，就是没关系，你知道不在里面留言，大家就会一个一个的进聊天室，那个名字就是一闪而过，就是个小脚印儿，
0: 啊，
1: 我逮到了我就喊一声啊，就是这种挺有意思的。那在上面留言，像什么场上事啊，什么沐雨初晴啊，向阳而生。

0: 用的是，就是你当李健他给你回复的时候，比如过了好几个小时，他会首先告诉你，我的手机刚才在山里没有信号，因为他确实经常是开飞行模式的，就他想看的时候他就打开，就这个时候你说安静是怎么就是培养出来的，是我的世界就本身是我有自己的一个空间的，
1: 这是能量，我真是觉得很羡慕这种能量，
0: 非常厉害。而后呢他就会先告诉你他为什么，而且他会先你说你的名字韩立，我在怎样怎样，就让你觉得这个人他已经有那么高的成就了，还把你的一个小电台主持人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节目比如说十周年录 VCR 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平常从来不联系，但是就是为了节目和听友们之间哈，所以可能明年又得麻烦一下了，明年二十年了。对，我们只有十年二十年的时候才觉得应该啊、让他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好了，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见。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的，此刻就是歌里面唱的周四的夜晚。
1: 周四夜晚，哎，这歌当时咱们第一天播的时候，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我觉得这歌甜甜的，当时我刚写完。
0: 没有五百大巴之前，大家也是挺宠他的。谁知道呢？这突然之间窜出了五百大巴，立刻把大家的这个心啊，一下子给提升了。就是说明大家都喜欢更开心的事情。
1: 对。

0: 属于男左女右的五百大巴，属于经常听节目的朋友才知道的这个梗哈，这啥叫五百大巴呀？
1: 真是，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起来的？叫五百大巴，五百大巴。
0: 就是我把它形容为今天晚上是一辆车，然后我们如果上的朋友多，我们第二天就可以听五百的歌，然后慢慢慢慢的
1: 就成了五百大巴。
0: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哎，有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当时在微博的时候，有大家留言嘛，我们就把它变成比喻成小树，就每个人的留言就会让这个树长得越来越高。今天晚上我们上到1米1啊1米2啊，就是一种游戏感嘛，
1: 也挺有意思哈。
0: 对，那时候我和叶谦就是大家在微博上也没有那么多互动的时间嘛，就会每天晚上选一个红人，我们的红人都到1000多呢，就每天晚上，今天晚上有一个就是像值班的一样。就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聊天室里，不是那时候是微博嘛，就留言区当中和大家互动，然后就拜托今天晚上这位红人，你来从头到尾跟着我们上夜班，就我们啥时候下班，你啥时候下班，
1: 就是这红人都有1000多。
0: 那当然了，而且我把他们分成宿舍，今天是在这个宿舍那个宿舍，我有个小本子啊，哪天我拿出来点名 啊，
1: 对对对，
0: 你以为我们这档节目走到19年
1: 啊？
0: 刚才我还跟那个小宝就是吹牛啊，我说白天是兄弟台的、晚上就是我们的，
1: 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0: 对，因为晚上听说白了是此时此刻直播的节目非常少，就我有同行朋友跟我说，其实不是非要听你的节目，是因为只有你在此时此刻是人生在，就是人生啊在这直播的，因为其他就是录播也好，或者是一些 AI 的声音也好。
1: 但我不同意，我觉得这个节目本身它还有吸引力啊，是
0: 吧？
1: 它的吸引力还是够的，要不然我们是吧，我们可以
0: 怎么说呢，
1: 直播呀，
0: 这个世界哈、我觉得比我声音好听的人太多了，或者说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间点里，你能去选择的快乐的点也比较多，但唯独你留下了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觉得是你内心中对于以前某些时光的怀念。你想一想，你青春里的好多事情都随着你从校园里走出来，就再也不回去了。
1: 所以这档节目全都是一些老听友、老朋友，
0: 锁得死死的老听友、
1: 然后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孙子什么的都来了。
0: 6月26日那天，我问大家就是方不方便告诉我今天你的宝宝几岁了，过生日什么的，这个节日快乐。我一看，我的妈呀，有的听友孩子都20多岁了。你想想，真不小了。我要有孩子，孩子估计也快那个年龄了，就确确实实在这过往的时光里，包括年长的朋友，他们如果怀念起以前的日子，想再去拥有那些时光，包括你们家附近的餐厅也好，超市也好，你就想19年中换了多少了。
1: 是这样，就是你听一档节目和听一张黑胶，听一张 CD，这是以前的生活、现在你有多长时间没听了，你想
0: 对呀、
1: 真是。
0: 而且你想想，你那种生活是你必须要把这个机器拿来，对吧，你整个要费一番气力、但是电台包括这档节目，你只要有时间你打开，那个女的就在那儿，然后没有什么，虽然男主播或者男嘉宾已经是到了另外的地方，但是那个当年喊着30岁的韩立还在电台的这里，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1: 这就是一种平静，这种平静。

0: 往年间音乐广播的 DJ 之夜很像，就是很多套人马。今天晚上是你，因为也怕大家太疲劳嘛，因为有很多主持人他们白天时光里要做节目，所以呢就是今儿是你，明儿是他，然后就一组一组的。我跟你讲，我都做倒了好几个节目了。就是因为可持续性发展这件事情，它有时候还是源于我们的这种稳定的输出和稳定的人马，这个是其实挺重要的。
1: 是
0: 后来的后来就都变成录播了，就是没有这个直播的互动了。虽然现在广播和我们互动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早年间我们在微博世界当中那也是相当厉害的一档广播节目。现在呢没有归没有哈，但是我们节目呢在这个聊天室当中还是能够稳定到400的人的。
1: 就是这个主要是我觉得400-500等也没有关系，主要是大家都很活跃。我觉得每个人朋友们进来以后都像哎老朋友打个招呼哈。
0: 我在我们频道当中就是被大家有一个很标签化的就是点，就在于听众粘合度很高、啊、我也不知道粘合度高不高，就这400来人、啊

0: 这首歌真是啊，这首歌是它是 一对恋人的一个音乐小组啊，非常好听，他们的歌都是甜甜的，我感觉，而且还带有一点点的这个拉丁啊或者爵士的风格与元素在里面。
1: 对，小宝的音乐始终贯穿着我们说这个马上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哈，今天晚上我们就听法国的音乐哈，
0: 主要是来自法国的。
1: 是很多足球迷们也是今天可能这会儿的要睡一下哈，因为明天早上的3点钟啊，世界杯就开踢了，
0: 开始了。
1: 是的啊，关于世界杯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就介绍一些，但毕竟咱实实在在的说哈，我已经不是那些年的我了。各位也知道哈，我现在的属性是一个乒乓球的超级铁粉啊，超级球迷，乒乓球的比赛我是一场都不会落的。
0: 但是确实啊，乒乓球好像很难和这个啤酒和撸串
1: 不一样
0: 联络起来哈，
1: 真的不一样，这咱必须要承认哈。这个和足球比起来，乒乓球是小众运动，它是我们的国球，但是在世界的范畴当中，它的确是小众的运动。正是因此，所以我们要再次想到我的偶像孙颖莎，她让这项小的运动慢慢的变成了除了中国以外很多国家都非常爱的运动，所以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就是比赛，以前没有这么多的比赛。那除了比赛之外呢，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运动魅力，也是昨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就是在时代周刊，大家知道啊，那个时代周刊那绝对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在今年的2026世界的100名运动员当中，孙颖莎

0: 生很大的变化和能量。
1: 嗯、没错，偶像就是这样，有这样的能力嘛，他会带动你一些兴趣爱好，
0: 嗯、
1: 包括你会爱上某一部电影，会爱上表演，会爱上体育啊，
0: 对，
1: 都有可能。
0: 包括我们这一档节目哈，也在这快十九年的时光里，大大小小的也稍微的影响了一些朋友啊。刚才有人说力不止400-500，你别被这一个平台啊给困住了。我当年就号召全球卫冕嘛。你看我每天晚上，我真的有新加坡的听友，我有个把在国外收听的。
1: 那咱还有嫡系呢，这都国外嫡系多的是。
0: 哎，你看编号24，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哈。他说95年的、嗯，我之前没有听广播的习惯，他是95年的。买了一个音箱可以收广播，尝试的听广播，听着听着感觉只有声音的感觉还是挺好的，让人很平静，尤其是这个台感觉还挺好。对，我觉得能在2026年在广播的平台里有新听众，对于我这个马上就要50岁的老主播来说，其实是很大很大的收获和福报。
1: 嗯，我一直都这么认为的。广播这种音乐形式啊、音乐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传播形式啊，它是不会消亡的。我觉得它一定会。
0: 那你说楚天音乐台之前是不是也这么说的？
1: 但是你像，我就想，舞台剧没有消亡，黑胶没有消亡 ，CD 当然更
0: 没有。花店也没有消亡，书店也没有消亡。
1: 对，他们还在继续，该去的人依然会去。
0: 你放心，广播也不会消亡，只是频率开始变少了。留下哪些？
1: 留下我们。
0: 舍弃哪些？
1: 舍弃他们。
0: 这是很多地方台都在做的事情，因为大家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就是我们现在很明确，以前在广播当中，很多听友会吐槽广告太多了。然后你这么多广告都没有歌了，现在歌很多，那你也不听。
1: 其实广播啊，这种气质啊，和那些播客啊，比如现在网络自媒体的那些播客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啊、嗯。
0: 那肯定啊，
1: 嗯。
0: 但是你说每个节目都足以吸引大家，就是坐下来听下去，每天都来吗？很难。这个必须要承认，因为大家的选择变多了、嗯、
1: 对，现在就是诱惑也更多了，明显是大家的注意力不集中了。
0: 用户5121M 朋友还没有起名字哈，我看到你留言，他说每次加班回家路上都要打开男左女右，有点像陌生的老朋友一样，在夜晚轻声聊天，内心感觉很平静。你打下的这三行字，其实在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这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刚才这位听友的留言啊，让我想到了这首《住在心里的人》，也与大家分享这份在广播当中，可能听到他以后，真的会内心很平静，

0: 播，或者说听播客会比较有意思吧，会让你更安静。包括现在我觉得听音乐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就是这种感觉还真是。
1: 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泪目哈。他说我初听的时候16岁，再听已经是36岁，就等于20年。就是我们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他听了一耳朵，然后20年过去了就没听，我们也是9年了嘛。他说我以为韩丽姐姐早就不主持男左女右了，
0: 结果没想到还在这里啊，
1: 甚至他中间都没有去干过别的，他一直在干这件事情。这大概可能很多天蝎会挺明了这种执着也好，或者说这种坚持也好，我们生在冬天里的人本身活动力就不足，像你们像夏天出生的人啊，就是我们的运动感没有那么好。哎，但是莎莎也是11月份的，她怎么那么灵动呢？
0: 但你喜欢运动的？
1: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是好的，而且还是属于那种天生就运动细胞挺足的。比如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时候，运动会我都会报项目的。就是而且从来不练，只要一跑就第二名。我都说了嘛，第一名留给校队的朋友。
0: 一共就2名是吧？
1: 没有，真的，
0: 真的
1: 我们那种长跑比赛，你可以问。我觉得这点挺有意思啊，就是当我说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咱有人作证，就是我同学，就是我现在的同事嘛。我说，你说初中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东北有一个129长跑，就是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长跑。它是什么概念呢？每个班出10个人，取最好的一头一尾的成绩去掉。明白吗？就最好的成绩和最末的成绩去掉，然后用个平均分，每个班都要出10个，就是你10男10女都有去跑。然后我们班就是另外一位，他肯定是第一名，因为他是校队的，他天天都在训练，
0: 人家是
1: 对运动员
0: 专业的，
1: 所以他跑的时候，他一出去我都不追他的，然后就他在前面跑吧，然后我就知道自己就坐稳第二名。我们班第一、第二就都是
0: 长跑，
1: 长跑。

0: 对吧？你有耐性，然后你就跑。我真的高初中三年长跑，我年年是班级全年级的第二名。
1: 那是可以的、哦、
0: 相当厉害啊、哦！现在我还跟我同学说呢，哎，我发现当年运动很好的人，运动成绩很好的人，现在好像都变成那个龟兔赛跑的乌龟了，然后兔子们都变成了你们了，就正好相反了。
1: 嗯，不过人家有一种学说呢，昨天晚上刚听到说运动的时候会一运动呢会抢占你的氧气，会抢占人身体的氧气啊，所以太过量的运动其实也不太好。
0: 对，这个我们常常说，就是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哎呦，第一次是咱见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1号周四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我们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窗外的温度，也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此刻窗外的温度是27度，今天是挺热的哈，最高温度是31度，那么明天呢也是一个和今天差不多，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21度，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是多云略有雷阵雨的一天。
1: 哦，那看来这个温度是上不去了啊。
0: 不是上不上去，现在才6月11号，按理来说它也不该太热
1: 啊。
0: 前段时间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们要这个尝一尝夏天的感觉一样，给了我们2天
1: 就回去了。
0: 对，然后我休假不是去河北吗？
1: 嗯，
0: 我跟你讲啊，那亚。就是大家如果现在要去安大亚的话，我必须要跟你说一声，你还是要多带一点衣服，早晚非常冷。就是白天时光里你在海边是可以穿裙子的，因为大家照相嘛都想漂亮一点，但是早晚真的很冷。那种冷哈、啊、跟北京的冷还不一样，因为海边嘛。
1: 海边啊。
0: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它写什么有雨啊、小雨啊、雷阵雨，你真的不要怕，它那个雨啊，就一会儿就停了。
1: 嗯，海边的雨就是这样的
0: 啊，就晴空万里。就除了上周六，大家在北京也是一直下了一天以外，我在那儿休假期间就没有一次全天下雨的，就是晚上。哎，它特别懂事儿，大家都回去睡觉了，
1: 它
0: 也下下雨，就给花花草草浇浇水。我特别喜欢晚上下雨，就不耽误大家所有的事情嘛。尤其对于旅行的人来说，这个季节去那边还是挺舒服的，因为孩子们还没有放假嘛，就相对来说人还没有那么多
1: 啊。不过也快了哈。
0: 对，但是这么近那么美，非常值得去河北
1: 啊，
0: 真的。因为你去其他地儿呢，我觉得在这种舟车劳顿里，你可能都会有点哎呀，太累了，对吧？
1: 太远了
0: ，
1: 不方便。
0: 对，但是现在你知道，在通州直接去北戴河的话，1个多小时15分钟就到了，巨快。但是呢，如果你家在什么海淀啊，去这个通州站确实很远，
1: 是，
0: 就老远了，不亚于你到北戴河了已经。
1: 没错，因为我有在海淀的朋友，我每次去都觉得哇，这确实是有点这个有点远呢。
0: 我跟我在海淀的朋友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
1: 是吗？
0: 真的。
1: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在海淀那边开了一个餐厅，其实按说是应该经常去的啊，但是自从我就去了一次，哎呀，确实是我们家离那儿50多公里啊。
0: 在北京的小伙伴会非常明白我们说的这个路径的长短，但是在外地的小伙伴就不理解，哇，你们怎么在一座城市还见不到面呢？我跟你讲，在北京两个区都像网恋一样。是不是？除非是离得很近的。
1: 对，
0: 这个甜甜
1: 啊，
0: 喝碳水。
1: 对，
0: 就如果你上班的地方和居住的地方离得远的话，那就更是啊，在路途上很奔波。
1: 现在上班基本上都会是啊，至少也20几公里吧。
0: 嗯，好的，各位继续到听听聊天室来打卡，因为还有23分钟，我和小宝呢，周四就要这个撤离了哈。然后小宝也是一到下节目之后，就是一路上啊，忐忑，
1: 看一看啊，
0: 很忐忑，时不时就问我，哎，你看一眼，哎，怎么样啊？所以各位啊，我们今天晚上第3遍放500大巴了啊，
1: 500，
0: 就是历史经验告诉我，放3遍的时候，大概都能上500，
1: 差不多啊。
0: 对，但我自己一个人直播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放那么多遍，就感觉特别刻意。这真是没听众，一劲儿的摇啊。

0: 很热闹的五百大巴哈，而且我们也听这首歌会记住，那是有世界杯的那一年，我们听到的第一次听到了五百大巴这首歌，
1: 嗯，
0: 就是2026年。我今天在家里面我还找到了一个2018年，当时是法国世界杯，然后可口那个品牌他做的那种你可以定制那个杯子
1: 啊，
0: 我每年都会做，就是我老觉得那个上面写的字，他就把你那一年的状态会定格在那里，
1: 你一看到那个杯子你就
0: 对
1: 对，
0: 就会想起哦，那个时候我还爱着足球我还为德国队操心啊，这个每天晚上。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家就怎么说呢，有一点好，他经常是在早上4-5点钟了，其实我觉得那个点儿呢，对于早睡的朋友起来看完就上班还不是影响特别大。
1: 谁说的，那好家伙，那等于4-5点钟那看完就累了。
0: 你早上晚上8点钟就睡觉，就是你能保证那个充足的睡眠。
1: 那是球迷也行，反正也看得
0: 过。那你说跟2点钟比呢？
1: 2点你至少看完了以后你还能再眯一会儿吧。这你要是看完6点
0: 上班确实有点略显影响哈。
1: 看重播，
0: 这个可能就是要根据你喜欢的球星，比如这次我可能还是会很关注梅西，因为这肯定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1: 啊，
0: 就是阿根廷，包括德国这种情愫我也是还会有的哈，就比如关心，就你会很关心哪几个球队。
1: 嗯，
0: 我会这次我还真的会很关心挪威队。
1: 哟，
0: 你知道为什么会关心挪威队吗？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棒的球员哈兰德啊，别看我这几年哈不怎么看足球，但是我清楚的记得在上届世界杯当中，他虽然是在英超特别厉害，但是他的国家队没有进入到世界杯，所以他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就属于我空有一身本事，但是我没有小伙伴。

0: 你跟我一起去，而这一次挪威来了，
1: 行了。
0: 对，而且我就也了解到他是一个对感情非常非常忠贞不渝的男子，就是不像梅西一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的运动员这点有点像女性的那种角度哈，我非常喜欢，像当年费德勒也是这样，就他会跟他的从小亲，相当于很就是大家成绩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就在一起的人，然后忠贞不渝，就这种运动员他的运动魅力是很容易吸引到我的，所以我也会很关心挪威哈兰德
1: 啊，
0: 他也是跟他的女朋友，而他女朋友也是一个女足啊，当年就他们从小就都是喜欢足球，
1: 所以说啊，他们都算是幸运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碰上那个特别合适的，
0: 因为他们我是这么理解，他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足球上，他也没有那么多接触到其他面的女子的机会，
1: 这给断了是吧？
0: 对，你想你每天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深耕，而且同是运动员的话，大家会非常理解对方，有很多共同语言，对吧？不太会出现那种我说这个前锋后卫守门员你就跟我处那些其他的东西，这个可能沟通障碍没有了。
1: 反正是这个是很幸运的啊。
0: 对，而且这一次呢也是在世界杯当中我觉得非常不多出见的啊，就是美加墨三国联办世界杯，这就意味着其实很多队他们可能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是在这儿，然后可能到了淘汰赛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也存在着一个变化哈。而且这一次呢要特别的跟大家讲一下，它是从6月11号到7月19号，就等于我们男足女足的19周年也会在这个过程中，
1: 那就对咱们就是都搭上这辆车。
0: 明天凌晨3点将会是揭幕战，墨西哥队与南非队将在墨西哥城的体育场打响我们的揭幕战，48支球队104场较量就将开始了。而且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普及哈，就是意大利队也是没有在这一次世界杯当中的，已经连续2次了都没有进入。
1: 哦，
0: 对，哎，你。

0: 没有你关心的贝克汉姆了，不踢足球了啊。
1: 哎，那咱们国家的这个足球队呢？
0: 咱们国家去了一个裁判啊，这事儿你知道一下啊？
1: 是吧？
0: 还是依然没有？但我觉得前段时间就像你说的，足球小将，我们的这个年轻的青少的这个足球培养起来了。
1: 还真是，我觉得这个
0: 未来可期。
1: 董路先生哈，
0: 未来可期，
1: 真是挺棒的，我觉得。
0: 而且那小孩真的，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奋斗感啊，爱国心啊，其实真的有时候是强于一些啊，我们说的70后啊，60后啊，更强。
1: 我觉得那个小朋友年龄小，他都是天使，他的那个原本的那个能动力，远比现在这个成熟的成年人要强好多。
0: 既然刚才你也是说到了有些事情知识点不太清楚哈，那我给你科普一下美加墨世界杯伪球迷必备知识点。
1: OK
0: 第一，没有中国男足啊，不要这个漏怯。
1: 好的。
0: 二，没有意大利，因为没出现。
1: 哦。
0: 三，世界杯是国家队间的比赛，不是俱乐部。
1: 不是俱乐部。
0: 对。四，大罗、小罗、卡卡、贝克汉姆都不参加。
1: 都不参加。
0: 这都是哪年的事儿了哈。第五，梅西是阿根廷的， C 罗是葡萄牙的，内马尔是巴西的，记住了吗？他们都不是西班牙的。就是他们都曾经在西班牙踢过球嘛，都在一些著名的球队里。然后呢，就是美加墨世界杯是足球比赛，没有其他项目，不要搞得跟奥运会一样又问其他项目了。七，这个由此啊，这个什么这个詹姆斯啊、姚明啊都不参加，别把你知道那点这个足球或者是各个领域当中的明星都整里面。
1: 不是，这也太球盲了吧？这我这就很初级了。
0: 有一些确实不太清楚哈，因为不关心这个事情嘛。另外呢，哈登、库里、杜兰特也不参加，这个都篮球的哈。还有这个马龙、孙杨也不参加。
1: 你看，这是故意的，这明显是故意的。
0: 这有点太，我觉得确实，咱中国队都不参加，怎么可能有他们呢？比赛的常规时间是90分钟，上下半场各45分钟。
1: 嗯，
0: 这个你知道哈？
1: 这我知道。
0: 共104场比赛，约40天。共48支球队分成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就现在我们看到都是小组赛，小组赛呢，就是说你输一场也可以，你要保证全部都赢了，那你小组就是第一了。就是小组赛意味着你不淘汰，你来一次了，不能让叫你踢一场啊，对吧？你得跟你小组这几个人都得过过招，
1: 都得过过招。
0: 对，过过招之后呢，评出了这个小组第一、第二。而后再进入到他的这个另外的这个小组第二和另外一组小组第一，再开始踢。所以说呢，小组赛我觉得好看，可以这么说，大家都会力争啊，更多的，因为你不能失球，进球失球都同样重要。
1: 嗯，
0: 这都是我早年间哈，脑子里还剩下来的一点点关于足球的知识。
1: 那他们有小组长吗？
0: 他叫队长，然后也有替补运动员。
1: 他没有
0: 暂停啊，不像我们看乒乓球，就运动员在全场比赛当中他会有一次暂停，1分钟的时间。
1: 是。
0: 但是足球呢，他是

0: 二的都是女的
1: 啊，
0: 我就没见过几个男的。
1: 那女的对女同志啊，对于自己热爱的喜欢的东西，她愿意去参与，你知道吧？
0: 所以国际乒联也在说孙颖莎，她会让更多女性球迷走进球场，甚至说17到35岁的人进入球场的人比例很高。啊，我就想，哇，我不小心也被降了一些年龄哦。哇，这歌也太自由感了。
1: 对，这是巴黎圣母院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是大概30年前吧，得有了。
0: 嗯，
1: 其实我对歌剧音乐剧我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就这首歌突然让我，哇，太好听了。
0: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它前面有一个中心点，说你绕一圈你就还会再来巴黎。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绕了一圈，后来也还是24年去了巴黎。但我总感觉我去过2次巴黎，我都没有留下特别美的记忆，就是
1: 还得再去一次。
0: 怎么说呢，必须要洛杉矶圆梦以后再说吧。

0: 我的天哪，真的唱的人感觉全部都摆平了。
1: 嗯，是这首歌确实是太动人了啊！我有一首歌还，

0: 一个影视剧写的一首歌。
1: 好的，我觉得世界杯的开启也是让我们会有一种想回到四年前的某些时光里哈，想想这四年的变化，感受一下那些年和你在世界杯期间，比如说畅谈的人，因为世界杯它这个时间段就像一个度假一样，大家就会习惯性的聊聊啊，或者说在一起约聚会啊，吃点什么东西。我刚才跟小宝说，我说我们家那个附近有一家店就是一直空着，就对不出去嘛，就门市房类似的，哎，突然之间来了个小龙虾啤酒，就属于商家真的火速的知道这个夏天，对吧，因为世界杯的关系
0: 来了，
1: 大家一定会在这个看球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大家聊天的地方，看电视的地方。
0: 对，小龙虾这个吃法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现在以前不像以前了哈，就还得包什么，现在可能都给饭包壳什么的。
1: 哎，你看那个我们叫皮皮虾对吧，就我觉得它我是爱的。
0: 哎，皮皮虾确实那个肉感很不一样。
1: 对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小龙虾，我至始至终包括以前挺喜欢吃一个，而后开了一家店，现在家店也没了，原来在工体你知道吗，我的天哪，我就看了这个典故以外以后，我明明对小龙虾真的没感觉，但我就为了这个男生啊，这么爱这个女生
0: 去藏了一次
1: 啊，就那段时间是我吃小龙虾最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那家店，应该叫烧虾师，现在应该没了，
0: 应该没了。
1: 对，然后我就尤其是下了班以后，我就会这个当时嘛年轻又爱饿，然后晚上呢就会叫上朋友下班以后去那儿，然后我们会叫他的那些，他分好多种，我一定叫那种不是特别辣那种。
0: 其实我小龙虾其实我倒没有什么太多感觉，我只是记得就当时咱们吃那个 火凤凰那个牛蛙的时候，是你带着第一次我吃那个 火凤凰牛蛙啊，就是咱们一起吃的。
1: 我对对对，是我把你们带去的，而且那家是那种在哪儿了，那个小店儿特别小，
0: 对
1: 吧？
0: 后来我们跟那个
1: 认识了老板
0: 啊，还都挺好的呢。
1: 然后后来他们离婚了吗？不是，对，当时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然后两家店就不在那里了嘛。
0: 对对对，不在那儿了。
1: 哎，说到这里，我今天有个朋友刚好去那儿了，他跟我说，我刚刚吃完凤凰，还是那么好吃。
0: 哎呦，
1: 哎，但是我已经不行了，我觉得太辣了。
0: 是吧？
1: 就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吃完之后回来以后，可能这个肠胃老不吃那么辣的东西，他有点受不了了，这把我给折腾的，所以我就基本上再也不吃了。
0: 还得经常吃，然后得把肠胃锻炼起来。
1: 不行了，受不了了，但是确实那个味道一闻呢，就是过去。
0: 当时咱每人好像都吃几斤，这怎么吃的啊？
1: 我的妈呦，而且排队，你记不记得小屋贼小，
0: 对，还有小桌子，然后大家人挤人，
1: 就
0: 是就
1: 都像没吃过饭一样哈，就在那儿等着。总之呢，其实大家听我们节目也是这样，就也觉得这个东西在哪儿都能听到，但就是这个味道，
0: 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几个人儿他就不对啊，他们在一起才是那个味儿。哎呀妈呀，看一下时间还有3分13秒，今天晚上节目就结束了。其实今天晚上也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刚才有朋友就是写了很长的段落，我非常理解这位Smile Sweet 还有这个用户2699JD 还有彭姐还有柚子520等等发了非常长的小作文式的听友，我都截图了哈，我要好好保留，因为你们很用心的写到，比如说这位用户2699JD， 为什么我现在看到 JD 就以为像京东呢？我是82年福建的，学生时呢都是各种音乐电台广播陪伴的，毕业后呢有了手机后就离广播越来越远了，更习惯刷电视剧，再后来呢就是各种短剧爽剧，每每刷完发现又耗眼睛又浪费时间毫无营养。某天突然想起回归，在网络上搜索电台，就跳出来第一个居然是北京音乐广播97.4，然后就重新爱上这个电台了，已经保持上线差不多3个月了。那个500大巴特别好听，朗朗上口。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是关于500大寿的音乐环节。他说这首歌真好听，可以去竞选音乐排行榜了。哪里哪里啊，我们会集结听友哈，把它录制为我们男左女右的19周年的主题歌。
0: 是，咱们一起来 绑定这首歌。
1: 是的，也愿大家都继续支持北京乐广播，因为明年呢，男左女右就20年了。

0: 啊，我非常希望20年的时候还有这档节目，还有这个频率。
1: 争取20年，咱们做一次聚会啊！
0: 必须的，今年我们小聚啊，明年我们就大聚，狂聚，
1: 狂聚是吧？
0: 啊，狂聚，而且就是摊牌了啊，就是完全不再保留自己任何的这个低调了，不低调了，
1: 必须来。
0: 你瞧好吧，真的。这个以前不是录制 VCR 吗？我跟你讲，我们10周年的时候，那个 VCR 分量老足了，
1: 是不是？
0: 就足到我跟你讲，个个都是顶流。就是现在，而且发就是我们真的10周年时给我们录制 VCR 的人，现在都是越来越好，没有一个塌房的。高圆圆你认识吧？
1: 嗯，是是是。
0: 宋佳你认识吧？
1: 你瞧瞧，
0: 小宋佳你认识吧？嗯、
1: 是。
0: 吴越你知道吧？
1: 是是。
0: 沉默的荣耀里的吴越
1: 是, 是, 是。
0: 那苏醒就更不用说了啊！
1: 是。
0: 我今天一看电梯里到处都是他，他这次是就是这个一个蒙牛牛奶
1: 啊。
0: 还有海电视就直接说吧，海信、啊、本来这次人家世界杯人家都赞助了嘛、啊、他就是作为苏醒大使，唤醒大使、
1: 啊、
0: 就整个哎呦我的妈还有13秒、啊、谢谢各位朋友、啊、今天晚上真是意犹未尽哈、啊、聊得非常的开心，所以这就是广播节目2个小时不够，
1: 还得在家，
0: 以后我们就是转移到手机上再聊。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啊？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昨天在选歌的时候，耳机里面随机播放到了周杰伦的《可爱女人》，突然我就停下来，真的特别想好好的听歌，回想起最初听这首歌时的那一份记忆。每次听到这种能够唤醒回忆的歌，都会庆幸我的青春经历过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周杰伦、孙燕姿、林俊杰、张韶涵、萧亚轩、王力宏、蔡依林等等等等，都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金曲。今晚我们就来听那个时候的经典歌曲吧，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交流。那我们就从这

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当时还是新人的他出道即巅峰，刚好同一时期也有很多歌手涌现，每一个都非常的厉害。那其中可能跟他时期比较接近的就是孙燕姿，成名曲《天黑黑》让很多人认识了孙燕姿，还记得当时给他的评价是小小的身体爆发出无限的能量。同样由此评价的还有一位就是张韶涵，两人风格不同，但都有很多精品。来听孙燕姿的《风筝》，还有张韶涵的《欧若拉》。

两首经典金曲过后，我们要一键三连经典纯享，来听戴佩妮的怎样，梁静茹分手快乐，飞轮海超喜欢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午夜情歌，我是道道。转角之后我们又相遇了，今晚来听华语乐坛神仙打架时代的歌曲。可以说每一个歌手都有无数的代表作，那你喜欢哪些呢？也欢迎告诉我，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我不是万万万万个上帝之人，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吃过去。

编号89757。这首歌虽然不是林俊杰的早期作品，但绝对算得上他的代表作之一，超前的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去拍了 MV。 提到林俊杰，那我们很多人会想到阿杜，他出道其实跟林俊杰是同属一家公司，林俊杰也帮忙带当时还是新人的阿杜，结果刚出道就有了他的人生代表作《他一定很爱你》，后来还有《坚持到底》《撕夜》等等经典歌曲。我们来听阿杜的《坚持到底》。

听到现在好像基本都是台湾地区的歌手，其实香港也有不少当时的新生代歌手，最红的应该就是容祖儿和 Twins 了。挥着翅膀的女孩和下一站天后应该都听过吧。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对你忽冷忽热的人，大多都是仗着你的喜欢，在被爱里肆无忌惮的人。对于这样对你的人，不如大胆地尝试一次，彻底断联。彻底断联后，看对方对你的态度如何，就知道他对你是否是真心的。你一定要克制住自己，不可以拿起手机，发不该发的消息，打不该打的电话。对他可以主动，但只是偶尔主动。信息不要秒回，少倾诉，情绪稳定，只有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月海新歌，月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4点钟，此刻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冲出噗噗衬出情，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究其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和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

0: 来大声的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下雨天。
0: 什么下雨天的？
1: 刚才有没有下雨？
0: 刚才
1: 那一段声音有没有一种空山新雨后天色晚来秋的意思？
0: 哎，确实是啊。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的合作《空山领雨》，
1: 你
0: 很久没听过了啊。
1: 我都没有看这个歌名。
0: 拜托大哥，你是一个音乐 DJ， 你这难道听音识曲不是你的本能吗？
1: 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我把其中的一种意境直接加了出来。行，可以，每次跟你在一块儿我就发现我比较臭屁一点，你知道吧？
0: 那是每次跟我在不是，你不要把这个锅甩给别人。你每次跟王姐，每次跟艾科，每次跟其他人，你都是这样的状态。
1: 哦，是这样是吧？好了，7:05，各位可能突然听到了小左的声音，觉得有点奇怪。哎，今天周六了吗？不是，今天还是周五啊。
0: 哎，
1: 小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天呢？你问艾科呀。因为今天本来应该是艾科音乐时间，我们今天就大胆的变成了小左音乐时间，对不对啊？
0: 你真的是跟谁在一起都很臭屁。行了，北京时间的7:05啊，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左右为啊，我们是南上加南组合耶。好啊，
0: 就这吧。自打高考之后啊，好像我们俩的精神状态就维持在了高考的那一天当中。
1: 对，然后呢，这个出现了短时的记忆昏厥的状态啊。
0: 毕竟你要考清华，我要考北大嘛。
1: 负担难看就要留给各位了。好了，
0: 留给各位。
1: 7:06，今天呢是周五啊。今天艾科呢音乐时间，但是艾科今天不在家，小左过来乐呱呱啊。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周五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来吧，看看今天让人乐呱呱的天气究竟如何啊。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7度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的。另外呢，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啊，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的小阵雨，预计白天啊我市云量较多，气温有小幅的爬升，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傍晚到夜间呢是有明显的雷雨天气的，雨量分布不均并且有间歇性的特征，降雨期间呢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预计降雨将对今天的晚高峰带来不利影响。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多多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呢，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阵雨以及阵风呢达到7级以上。最低气温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哈。
0: 哎，你看大家多多期盼的这个夏天啊，终于在一声声的呼唤当中，好像离我们渐行渐远了。
1: 这就渐远了，
0: 最高气温32度啊，明天好像就最高气温才26-27度啊。昨天看那个小红书上有网友说，北京，你要么就别入夏，你要不直接立秋得了。
1: 你感觉吧，说实话，这个感觉都不是夏天渐行渐远了，有来过吗？到现在为止好像
0: 还
1: 没有
0: 来过那么一两天，
1: 但是
0: 就走了。
1: 客观的说，6月份现在这种天气让人的体感还是相对比较舒适一点的啊。
0: 哎，真的是，就好像有一种把这个北京纬度提高了的状态。
1: 是，
0: 尤其你抬头看云看天的时候，早霞、晚霞、中午的，就咱不能说是午霞啊，就是中午那个云层啊，你知道，就是你只有会在高纬度，你东北啊，或者是纬度更偏高一点的，类似于冰岛。哎，那种感觉你可以看到，这个云层很高，天气很蓝的感觉。
1: 是，小左，咱们这个早安音乐秀的我们的主持人们，继王姐前两天贡献出了看了一朵云以后，她满腹经纶的发出了一声，这个云真是好大好白呀。又出现了你刚才这样，咱们回去高考做完以后回去多读读书好不好？
0: 那谁高考能写得过你别真的。
1: 来吧，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小左，
0: 来吧，有请小左。
4: 谁懂高考结束之后那个夏天有多独一无二，走出考场那一刻，笔一扔，所有背书刷题的紧张感瞬间烟消云散，不用再掐着时间赶早读，不用对着卷子熬到深夜，满脑子只剩自由，通宵追剧，约好友压马路，漫无目的的逛夜市，抱着冰西瓜摊一天，连晚风都带着松弛的甜味儿。有人疯玩一整月，有人忙着考驾照短途旅行，也有人悄悄为志愿纠结忐忑，没有试卷排名

0: 均压着，不用惦记下一场模拟考试，那段不用赶路只属于自己的夏日时光，是往后多少年都复刻不出来的限定浪漫。快来聊聊你的高考夏天，是肆无忌惮狂欢，还是藏着细碎心事？有没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都很难忘呢？
1: 小左，今天的刚才的所有的通通内容，可以反映出小左在那个夏天当中一个人的真实的心事。比如说高考之后他想干嘛，通宵追剧，约好友压马路，漫无目的逛夜市，最关键的是抱着冰西瓜瘫一天。
2: 那确实是那个时候的夏天还是蛮热的嘛，
1: 关键是瘫一天，这太符合他了。
2: 咱那不是瘫一天，咱是瘫了三十来天，何止是瘫一天呢？
1: 好喜欢瘫呀、啊！就好好想想之前我都过的什么苦日子，每天还得写卷子啊，来一口是吗？
2: 对，写完卷子之后呢，然后等待你的并不是冰西瓜，是另外一张卷子。
1: 哎，
2: 你知道昨天去这个参加一场首映礼啊，就是在现场呢，也不是一个孩子看到，我以为就是蹲在地上，大家在那等一人来嘛。
1: 对，
2: 就蹲在地上，我以为他在那写卷子，这是哪个高二、高三啊？这个。学业这么如此之繁重，
1: 追星两不误是吧？
2: 还两不误，我就然后我仔细看了看，我发现这卷子的厚度不太对劲儿，而且他怎么拿着一根红笔？
1: 对，
2: 然后我发现老师在这批改卷子
1: 啊，是个老师啊，
2: 就是你看着后面那个作文啊，
1: 哦、
2: 答题卡，然后就是一张一张，他在那认认真真的批改卷子，
1: 然后同时还要追星是吧？

0: 来说到的就是大家回想，我们之前老说高考你当时的这个状态啊，或者你当时卷子怎么写啊，我们今天来回忆一下当时你结束以后那个夏天你干了点什么。
1: 对，因为虽然
0: 很漫长的一个夏天，对不对啊？
1: 对对，对于全国很多的同学们来说啊，这个高考两天之内就结束了。但是对于咱北京的孩子来说呢，高考是在某些人在昨天晚上刚刚结束。
0: 哎，是
1: 连考四天，大家辛苦了啊！
0: 毕竟呢，这个每个人选的科目可能不太一样，对吧？现在我觉得可能给了大家更多的这种裁量权和自由啊。但总体来说呢，高三毕业那个假期的确可能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他基本就是等着自己上学，是吧？
1: 就 waiting for you。
0: 哎，对，然后那我们
1: 清华还是北大？
0: 哎，也不是吧，有可能。这哎，今天这期话题，反正王姐虽然不在，但是我们都知道她那个假期发生了什么。
1: 嗯，
0: 明明在等着到北京奥运会当志愿者，
1: 哎，
0: 咔嚓给自己腿做断了。
1: 那你看看，人家才是抱着冰西瓜瘫了一个夏天嘛。
0: 哎，是。好了，来，我们来问问各位自己的这个高考那个夏天度过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好不好啊？
1: 哎，没错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安排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会儿来说一说今儿的互动话题啊，聊聊高考之后你的那个夏天是如何度过的，是肆无忌惮狂欢还是藏着那些细碎的心事啊，来说一说那些难忘的小事究竟如何吧。
2: 早安音乐秀每个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范乐团 Party Time 啊，今天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高考后的那个夏天，那必须首先第一要义 Party Time。
1: 哎呀，你这爆破音好吓人。来，我先说说我们那个夏天啊，我当时让大家猜了一下，
0: 是几年前的夏天呀，
1: 先不说几年前，让大家猜一下哈，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因为高考而影响世界杯，或者是因为世界杯而影响高考的一届学生。
0: 哦，因为世界杯而影响了高考，
1: 或者因为高考而影响了看世界杯，
0: 啊，那你要这么说，那还可，我还以为就是因为世界杯，然后这个考试的考生，
1: 因为正好考试的复习阶段
0: 啊
1: 和高考完全重合，你自己想，和高考之前的备考完全重合，哎，行，我就直接说了吧，我们是最后一次全国七。

0: 身体其实承受能力还是差一点。后来确实大家统一调度呢，你看六月份相对来说别看只提前一个月，但总体来说气温会好上不少，对吧？
1: 就很舒服嘛，对吧？
0: 对对，
1: 所以说您当年高考之后那个夏天，
0: 我高考
1: 错过了几场球。
0: 我不是，我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足见我为什么考的也就那么回事了、啊、因为一场球都没落。
1: 行，
0: 我们那就是2002年嘛，就中国出现世界杯那一年嘛，就马上要复习了。大家后来把那个电视打开，就在那儿边复习，
1: 就边复习
0: 边看
1: 电视，
0: 边看球，对啊，
1: 那也可以，至少能这个稍微学习学习那些地理知识啊，把那国家名称都记得住一点。嗯，
0: 哎，是是是，好了，那这个确实呢，对我们来说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一年的确也是最近我们在整理中国足球的相关的内容的时候，也是中国的有史以来唯一一次打进了世界杯的正赛，对不对哈？
1: 嗯，没错啊，这个
0: 世界杯呢，今天也是正式开始了。一会儿我们也跟各位来稍微聊一聊今天早晨的一些球赛，好不好啊？
1: 哎，没错啊，你看看吴明就提到，他说记忆太深刻了，因为那一年有一场国安对申花9-1啊，迄今为止呢都是顶级联赛最大比分记录的经典比赛。我那天正好串亲戚看电视直播，
0: 嗯，
1: 上半场的5-1。觉得也就这样了，踏实的赶公交回家，到家才发现9-1啊、嗯，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走回家也值了啊！
0: 哦，
1: 那场球对于他来说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啊。
0: 嗯。

0: 我那年高考好像也跟世界杯重合了。
1: 你是哪年高考？
0: 就2014年嘛。
1: 哦，也是世界杯啊。
0: 也是世界杯啊。
1: 对对对、嗯、
0: 就是那一年我印象非常清楚，跟无名这差不多。
1: 嗯，
0: 是巴西对德国，还不是谁？
1: 对对，
0: 7-1，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巴西在主场踢德国，输就输了，是吧？德国主教练后来直接看的4-1以后觉得太惨了，派上三个替补，这三个替补平常都抡不进球，
0: 对，
1: 上去邦一脚进一个，邦一脚进一个，
0: 那那天看的呀，哎呀，
1: 哎，
0: 手心攥汗
1: 啊，惨啊！
0: 奔跑的快乐蜗牛也提到，他说我的那个暑假是惊魂的暑假，
1: 嗯，
0: 高考结束呢，跟着家里边自驾去了趟北戴河，
1: 嗯。
0: 回京的高速路上突然爆胎了，速度太快，
1: 好吓人，
0: 车撞到护栏之后在空中转了360度，
1: 哇，真的吗？然后他说把他从前排甩到后排，幸运的是一车人都没什么事儿。爆胎后车摇摆那几分钟，我感觉我自己都要交代了，
0: 火、
1: 啊、那就确实啊，咱们客观的除了你的身体素质比较好以外，也确实还是很有一些运气，对吧？啊，
0: 这真够危险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
1: 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
0: 一个是系好安全带，另外一个远途出行或者短途出行的话，嗯、你看这个也是临近这个暑假了嘛啊！
1: 对，
0: 大家开车出去玩的时候啊，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自个儿的车胎、
1: 嗯、
0: 车压啊，这个确实是啊。
1: 是，我们来再看看圣阿玛萨玛，他说27年前的事情，现在记得真的不太清了，就记得有同学呢邀请一起去河北玩了2天，算上我3男3女，其中呢2男2女应该是情侣。
0: 嗯。
1: 而我当年的兴趣全在打篮球上，对这事儿不关心也不够敏感。总之玩完以后呢，回来同学录留言的时候，不是小情侣的那个女生悠悠的跟我的同学留言说，哎，有花堪折直须，哎，不是有花，哎，有花堪折
0: 直须折，
1: 闹得我还摸不着头脑。哎，也是，你是很多年以后才发现了这个花是怎么堪折的，是吧？
0: 才发现，人家当时已经都不是暗示了，人家是明示啊。
1: 对，有花。花在哪儿呢？
0: 花在哪儿呢？啊，什么花啊？谁要去赏花？
1: 好了好了，各位，来，挺好玩的，今天都不错啊。今天大家基本都描写了一个特别完整的故事，好不好啊？今天可以大家继续把这个高考之后那个夏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回忆一下哈。
0: 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Henry 刘宪华 ，Enjoy the Show，Enjoy 的高考之后那个夏天吧。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0: 澳驻墨西哥迎来了96年历史最佳的这个战绩，揭幕战迎来了一次首胜。此前呢，他们七次揭幕战呢是2-5，确实是打得比较惨淡一点。那这次呢还不错，2-0战胜对手啊。
1: 确实是啊。但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全场一共出现了3张红牌，这比进球数还要多啊。
0: 这比较有意思。其实呢，我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阿兹特克球场，确实算是一个比较老牌的、资深的一个球场了啊。因为上一次大家有印象，应该是86年，当时的马拉多纳的一次封神的表演哈、啊。那一次其实就有印象。很多人呢，可能就算没有看过当时的现场直播，但是对于马拉多纳的很多什么上帝之手呀、连过6人呀、这些可能都有一些印象。哎，就是在那届世界杯哈、啊。所以你想，这次世界杯呢，等来的对手偏偏也就是16年前那场1-1老相识的南非。而确实呢，比较厉害的一点要跟各位说到的是，这个主场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当时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容量我就有点震惊了，是可以容纳87523人。
1: 哎，
0: 而且
1: 咱俩是那3个人当中的3个人吗？
0: 我很明显不是、我现在身处北京。而且呢，也是全世界唯一3次承办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有历史了啊。
1: 确实是。另外呢，在同一个比赛日的 A 组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啊，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上午10点。
0: 哎，是、
1: 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感受一下韩国对阵捷克队，地点呢是在瓜达拉哈拉的阿克伦体育场。
0: 一看就不熟，瓜达拉哈拉啊，确实不太容易啊。但现在呢，韩国呢，世界的FIFA的世界杯排名呢是25位，那捷克大概在39位左右，纸面排名，哇，这真的是难得一见，韩国比捷克队还要更高一点啊，
1: 这谁能想到呢？哈，
0: 对呀 啊。但这次呢，孙兴民其实仍然是这支韩国队的绝对核心，他的跑位反击速度，包括他的知名度，可能呢都让人觉得还是这算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韩国队吗？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啊。但是捷克队的中路的身体对抗和定位球的威胁也会反复的考验着韩国队的禁区的秩序。那我刚才说到了 A 组呢，这次完整的构成就是刚才说到的这四支了，墨西哥、南非、韩国和捷克，也算是一支比较死亡的小组。那小组前2名呢可以出现，那这一次呢，因为是48队扩军的新规嘛，所以各组最好的部分第3名，也就是各组当中成绩较好的第3名也有可能出现，所以可能会迎来竞争更加激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确实，也就意味着哪怕第一场比赛没有赢到那个3分啊，后面的空间也比之前要更大了一点了、
0: 好，世界杯快报先报到这里，但是我们世界杯的资讯在早学当中还有很多了啊。
1: 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啊，这应该是我当年那届世界杯时候的主题曲、
0: 我当年那届世界杯感觉像您去代表国家队参赛一样啊。

0: 众啊，正是打响了揭幕战。
1: 哎，
0: 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更关注的一点啊，比如说它的主题曲的发布呀，
1: 啊，
0: 比如说它的这个开幕式的
1: 世界杯的花边啊，
0: 花边新闻呢，啊，
1: 你看就不看球啊。
0: 你说说这届让我看球，我最喜欢的德国队，我一看他的发布名单，嚯，好家伙！

0: 关于叫卖的话题，发现有个问题，这个，因为如果你没听过，你就不知道他那个音调是怎么唱的，对吧？啊，
1: 突然之间脑子里边想到涌现出来了，至少得有20几条那个叫卖
0: 叫卖的方法啊。后来小朵想了想，算了，这个我现在还有这个啊主持人的这个形象啊。
1: 倒还是不说了 啊，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叫卖叫卖啊！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啊，三重好礼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微信公众号现在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黑绷带或者面霜，微信添加福利官还可以解锁特权。
0: 嗯，来吧，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要给大家送出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了啊！其实前两天跟大家说到了618的年终大促重磅福利，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呢，实际上平常官网1瓶5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那今天的618限时秒杀，同样是5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520，520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平常真的想都不敢想，真的是太划算了哈。嗯，
1: 确实是啊，你看懂护肤的朋友们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呢，绝对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科代表，里边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修护抗老的效果呢是直接拉满啊，能在脸上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膜，晚上睡觉呢悄悄滋养肌底，稳住肌肤状态，而且还是精致的礼盒装啊，送人表心意那都是仪式感满满。
0: 哎，是的啊。女生买回去呢，日常护肤轻奢保养呢超级划算，而男生呢送给爱人既实用又有面，所以这一款呢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官网1瓶5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平常入手各位真的有点咬咬牙的感觉了哈。那今天呢，我之前以为大概是10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结果大家可以看到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啊，到手呢只要520元，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就相对来说要跟大家说一下还是有点临期一点哈。
1: 嗯，
0: 但是你想想这个面霜咱们每天早晚都要用，
1: 对啊，
0: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正品保真，支持马恋成全程溯源，所以各位现在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
1: 哎，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面霜或者是黑绷带，抓紧下单抢购啊，618年终大促，还有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
0: 哎，
1: 1块钱啊，这个最高可以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啊，
0: 哦，厉害了啊！
1: 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现在已经开启，点击一下底部的菜单栏嗨购团，或者咨询一下专属的福利官。另外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值拉满。
0: 嗯，
1: 这叫卖声怎么叫啊？
0: 我觉得这个就别叫卖了，这个人家大牌专柜的，你叫卖
1: 赫莲娜黑绷带上线了，好像确实不太好。
0: 行啊，你反正这方面你比较有天赋，咱们下次这个话题专门给您，就是让大家把字儿打过来，小左给大家一翻译，好不好啊？
1: 我还能有那个现实翻译机的功能呢啊！
0: 或者你一看有没有一种立马这个音调啊、唱腔啊，在脑海当中就翻涌起来的感觉，对不对啊？
1: 来吧，抓紧回复一下面霜或者是黑绷带，来到早安大王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